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0: 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

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

0: 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也门局势近来急剧升级，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在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还加大攻势，与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联军持续冲突，并接连夺取红海沿岸、曼德海峡战略要地。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 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

0: 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的报道说，伊拉克已经关闭了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经指示对袭击事件的详情以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

0: 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经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然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再来看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 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 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 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根本或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3: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 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 约6成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 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 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

0: 举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一成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根据俄罗斯媒体12号的报道说，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着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是欧洲并没有这样做。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了一名男子受伤。
3: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说，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且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8月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决定重启在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基地的项目。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故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外，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在事件当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的轨道上放有异物。今天，2026年服贸会将。

0: 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昨天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通过官网和公众号等平台提前预约，可免费参观。现场都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一起去看看。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2: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3: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2: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1: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 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4: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5: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0: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1: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14-5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 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

0: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9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3: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2: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4: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2: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4: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2: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

0: 关注。
1: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的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4: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2: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5: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6: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7: 昨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也被称为黄金4分钟。那么，遇到心脏骤停这样的紧急情况，普通人如何施救？来看报道。
8: 近年来，各地公共场所急救设施持续完善，人们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看到印着红色爱心、旁边写着 AED 的小盒子，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出现心脏骤停后的救命神器。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有意识的患者或只是晕倒了，不需要使用 AED。
9: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8: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
10: 开机以后我们照它的提示进行操作，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8: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AED 过程中，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
9: 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8: 除了心脏骤停，气道梗阻也是较常发生的危险情况。专家介绍，如果患者无法自行咳出，或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口唇发干等情况时，往往需要急救处理。
11: 对于儿童和成人的急救呢，

0: 理的逻辑统一都是先背肌后腹部冲击，那么让患者呢立于地面，身体略微向前倾，施救者呢站于患者的正后方或者斜后方，先进行五次的背肌，一二三四五，背部冲击之后，如果异物仍未排出呢，我们需要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腹部冲击的位置位于脐上两横指，一手拳拳心向患者，一手掌握住拳，进行向内向上45度的五次腹部冲击。而对于孕妇或者是肥胖的特殊人群呢，我们会建议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
1: 记者从12号举行的2026年第18届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近日世界首例结肠癌患者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完成自然妊娠，顺利诞下健康婴儿，实现全球生育力保护领域重大突破。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教授介绍，此次发布的全球首例全新病种成功活产案例再次刷新国际生育力保护记录，标志着中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体系稳居国际领先水平。
3: 在它放化疗前，通过微创手术把卵巢取出了一部分在体外冷冻保存保护起来，等它这个癌细胞杀灭完了，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宝贵的卵巢再移回来，这样呢就克服了我们保命就保不了生育力、卵巢功能和生命完整的这个国际难题。那这个呢是我想呢，如果这个技术的全国推广，我们每年呢可以增加至少100万到300万潜在出生人口，是每年，而且呢至少也因为预防了卵巢功能的早衰啊，会为国家节省至少2000亿、3000亿的医疗支出。
2: 2021年，中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自然妊娠健康婴儿诞生。截至目前，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已累计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65例卵巢组织移植手术，移植成功率100%。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12号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近日，2026内核绿色智能船舶新技术及设备展在武汉举办，一大批新船型、前沿技术、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内核船舶产业。武汉持续深耕绿色智能船舶赛道，推动内核航运向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武汉船舶工业产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12.8%。近日，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在河北秦皇岛举办。活动聚焦中俄民族互通、青年友好交往，依托盛装巡游、民俗展演、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桥梁。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年上半年片区内共有12个红外相机监测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

0: 动视频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
1: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中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规模稳步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碰撞，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正在张家界悄然兴起。在那里，每4个游客当中就有1个是外国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3000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寻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5: Zhang Jiajie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6: We are a group of travel professionals. We are pretty much travel agents and tour operator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Brazil and also from Portugal. We are here to experience what China has to offer.
7: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再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8: Yeah.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for JJJ around 190.
9: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8: Yeah, I think so.
9: Yes.
8: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9: Yes.
10: And these mountains are typical of this. And we love it very much.
4: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7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3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11: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的。
6: Yeah, he's amazing, guys.

0: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1: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奇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
2: 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呢，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的拉大。而在欧洲呢，中东部地区阴雨湿凉，北部也是如此，在它的西南部地区呢，炎热依旧。在北美洲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降雨降温，在南部呢则是暑热的天气。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以及向西南还有华南一带，其中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一带可以说雨势强盛，普遍是大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白天加速升温，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比较的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欧洲，欧洲的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在低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呢，法国一带可以说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6-29摄氏度，长春晴，9-21度，天津晴，18-29度，兰州阴转多云，13-22度，昆明多云转晴，15-24度，成都阵雨转晴，18-26度，石家庄晴，17-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31度，郑州阴转晴，20-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32度，温哥华晴，13-19度，西雅图小雨，13-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25度，纽约小雨，21-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30度，洛杉矶晴，21-26度，首尔小雨转阴，19-26度，东京晴，20-27度，吉隆坡小雨，25-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18度，柏林小雨，15-20度。维也纳小雨，14-21度，苏黎世小雨，12-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

0: 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

0: 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

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0: 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的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4: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2: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5: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6: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啊，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啊，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啊，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病例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经波及到了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的疫情正在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的地区扩散。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酒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

0: 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十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挖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剂，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研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槽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
3: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1: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4: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

0: 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1: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2: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1: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2: 我们师生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话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1: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3: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伙计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1: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酒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酒条里的81味本草。
3: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酒药拿来调配了72味。
1: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4: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服方的智慧。服方81味药，它就是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1: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3: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系，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 也为向福田

0: 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1: 你看这个宽颈板是专门治喉火的，你看嘛，这就是车前子。
2: 这个是草酸符，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1: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下火山的剂叶
2: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1: 我还看到了一个好友乌云盖顶，专门治枕高。
2: 这个是大西医，用处相当广。
3: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2: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翰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1: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猛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4: 哎呀，好累哦，天哪，
5: 今天还可以吧，
1: 这
4: 挺好的，
1: 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1: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血粉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0: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侍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树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6: 白师弟子现在开始。
1: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一落全给一个好一个，一十个好一个说。
4: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担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0: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

0: 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1: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0: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1: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2: 芳草药。
1: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2: 好。
0: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1: 怎么这么可爱？
0: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1: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0: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3: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0: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其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4: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江里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佩，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1: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0: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1: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

0: 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1: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正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2: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3: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0: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2: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0: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2: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4: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2: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

0: 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几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
1: 像这种
0: 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1: 到底就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原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

0: 解成功地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彭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彭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

0: 貌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彭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彭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彭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彭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彭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彭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彭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

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 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 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经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 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

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

0: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九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2: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1: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3: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1: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3: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1: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4: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康，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劈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南保山失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失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失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州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州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州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啊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州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

0: 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1: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还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雪，雪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还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扛扛到房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摸摸淌血了吧。等到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你说。
2: 但是巨苦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3: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
4: 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就是你习惯也就治得住了。
3: 我当时艾特家，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5: 就是个房子嘛，其中间嘛不管原始啊，当时说，说明说，把那个物先把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但是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呀、啊，或者是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没得钱，为了保证草林，我得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第二个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就是不行啊。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2: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边劳作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亮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亮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

0: 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1: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那是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1: 在火炭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2: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天收入时候，我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3: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4: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3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

0: 们的小家。
1: 林老师啊，林老师，你喜欢林老师。
0: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2: 那又是到大观室呢，他们说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就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3: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3: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4: 因为人家就听旧账户，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呢？你给我们当面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说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5: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

0: 资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20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1: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2: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那个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1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3: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

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技艺。

0: 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三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0: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1: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0: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1: 高了今年。
0: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3: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鹿是一鹿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3: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3: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3: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3: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2: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

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
推动形成更加

0: 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与安全性能要求。
1: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更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来从事相应的工作。
2: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刷拿地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3: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包括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我们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鲤鱼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麓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
1: 一尾鲈类。
0: 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南宋年间，正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清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
0: 家训，实际上特别从进食宫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明洪五年间，进食宫是正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进食宫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它当场抓住。随后，进食宫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
1: 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0: 那个时候，进食宫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 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
0: 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 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隶篆的4体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
3: 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0: 树不躲，
5: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1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

0: 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2: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0: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3: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0: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4: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

0: 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统。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

0: 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2: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3: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 都是有可能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

0: 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的有风潮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2: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3: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0: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4: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

0: 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2: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过去的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3: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10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包括金英男啊、草根男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

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

高度评价的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

0: 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四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开

0: 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经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逾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0: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1: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0: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再来看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米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3: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3: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 爆炸

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再来看到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1: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

0: 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焕新。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0: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7: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0: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8: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9: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ed. 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部分前沿医疗器械实现临时进口，投入危重症临床救治，也助力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10: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我看到了跨国企业都带来了最新研发的医疗科技产品。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款全球最小的心脏泵，它的产品呢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呢却已经率先用在了国内的患者身上。咱们来一探究竟。
11: 这款左心室辅助泵可以帮助心脏在危重状态下恢复正常功能，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今年上半年在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完成国内首批临床应用，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获批的急重症治疗产品能够快速获得临时进口许可，得益于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政策落地。服贸会举行期间，记者还走进了位于北京天竺综保区的药械通关现场。
12: 置换瓣膜需要核对一下你这个货物的品名和型号。
11: 海关正在查验的是一款临床急需的微创晶导管3间半置换系统。

0: 统，用于危重心脏病患者，为国内首次进口。
1: 这款产品是2024年2月美国上市的，这次国家局一共批了10套，然后在阜外医院即将使用，救治的患者他就可以不用开胸，大大减少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创伤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的风险。
0: 由于进口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没有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记者观察到海关重点验核药监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和货物的一致性，保障医疗器械高效通关。
2: 临床急需医疗器械，它对温度、洁净度、湿度它有要求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个采样地点呢从海关的采样库呢搬到我们企业的库房，从我们现场查验到最后完成整个通关流程，卡口放心，那么我们在30分钟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个流程。
0: 进口急需医疗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满足了患者生命所需，更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缩影。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上，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0%，多家跨国企业与中国伙伴还签署合作协议，在脑功能与代谢成像创新转化、手术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诊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8点，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三亚西偏南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海南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下午提升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至3级。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的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多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1号附属了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强化台湾地区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迄今仍有8项法案未附属。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质疑行政机构遇到美方关注的无人载具产业，既选择附属成了照妖镜。国民党表示，若附属与否取决于法案内容与政治情势，依法行政成为选择题，将大大折损政治信用。
4: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了强化台湾防务自主暨无人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12号为台行政机构附属最后期限。1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同意附属，但表示仍会提出追加预算。
5: 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但未来我们还提出了包括559亿在内的追加预算，我们也期盼能够紧速的来审议，能够来通过。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卓荣泰动辄以不附属架空台立法机构三读条例，片面扩张行政权，专断解释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断制造朝野冲突，才是政治僵局的罪魁祸首。如今愿意附属只是停止错误，回到正常程序，没有任何邀功的余地。在野党质疑，原本被行政机构视为挚爱难行，甚至涉及预算权争议的法案，如今却在美方压力下完成附属。而目前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还有少儿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村条例、不当党产条例等8项，为何却不能依法处理？在野党表示，同样是三读通过的条例，遇到外部压力就可以附属，碰到政治立场不同的法案就选择不附属。台当局行政机构自创的超级行政否决权已成为台湾地区的限制怪兽，最终将大大折损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信用。
3: 9月12号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劫持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6: 据台媒报道， 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 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

0: 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三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1: 我都吓到脚软了。
2: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1: 我做八年第一次遇到。
3: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
4: 嫌犯因家庭因素导致情绪失控，后续移送本局刑警大队侦办。
3: 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于9月11号至13号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
5: 湘江国粹情以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艺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以9月11号上演的马年主题大戏《红棕烈马》拉开帷幕，剧目以马为核心意象，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 12号特别推出的青春版四郎探母接力登场，由优秀青年演员阵容全新演绎。13号，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将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打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诠释马年昂扬气象。
6: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这个
5: 剧目《红棕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此次演出汇聚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的黄金阵容，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西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迟小秋、王艳、田雷等京剧名家联袂登台，以北京京剧院实力派中青年演员为中坚力量，
7: 充分展现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的风貌和当代京剧舞台演绎的高水准。我想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那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剧为这个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为我们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2026年金秋， 工商银行支持的公营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驻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公营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五大领域， 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铮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志向，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9: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

0: 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立白感恩欢购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他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三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了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10: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五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9: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16度29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度28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6度29度。宜宾多云，19度22度。唐山晴，16度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度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度30度。武汉多云，21度32度。

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阴，15到27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23到32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

0: 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

0: 求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 习主席先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有做时代先锋的四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

0: 自称为武亭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行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勤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勤的3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所以对自己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点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

0: 一枚这个家这个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邪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堡自勉，留下半堡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1: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上，当世金生田，学如逆帅行刀，能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助人，明进白拜助事。
1: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5: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2: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1: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5: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2: 这下影响就很大，
5: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1: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 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

0: 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1: 经历了这些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0: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1: 你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2: 要如清线欲比原之，这是
1: 清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了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2: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1: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0: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2: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泛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赈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1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分为3个地方。
3: 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1: 你看这是年。
3: 磨米用的。
1: 磨
3: 米面用的。
1: 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他就走了。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

0: 走出41位共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9进士，恩荣三世6翰林的楹联已是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也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哎呀，
1: 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2: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2: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0: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2: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0: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19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3: 这我就给 厂家供应商打电话，我说

0: 那就出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
1: 嗯，
0: 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1: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0: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五六千吧。
1: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0: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2: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0: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挣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0: 口，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3: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了，
2: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1: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0: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1: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0: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在这购物了嘛。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0: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2: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千万毛中捡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那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捡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 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

0: 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庆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泥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她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梳子啊，梳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梳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戳在手上，戳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戳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原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原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她摇摇头，她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父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40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原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原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

0: 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1: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只，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2: 风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风韵好的，这支很好，
1: 这个风韵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1: 是因为这是羊毫，
2: 对，
1: 是精选的。
2: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1: 这支笔用了7年，
2: 而且用的也很苦，
1: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1: 一直在用。
2: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画色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1: 对，
2: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韵，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韵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的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兼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3: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十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4: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3: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5: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6: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ed. 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今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

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

0: 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10000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10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1: 像我们进厂了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的，都现在的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0: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画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集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2: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0: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3: 来，李老师。
1: 哎，李老师。
4: 听我们那个“百匠云集”吗？其实我们的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5: 愿意出来。
4: 你怎么说呢？
6: 没想到我会跟你打电话，
7: 是，
6: 因为罗明那边的活动，我是看到你们这个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还是坏，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
7: 手工劳动万岁，
6: 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脸。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未来，这样子好。
0: 又是一个开吉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8: 等，猫，猫出来。
0: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4: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泥给你，好吧。
0: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9: 来儿
10: 怎么说？在来儿
9: 来儿
10: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9: Apple
10: 芒果呢？
9: 芒果。
0: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地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9: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的工作。
10: 当时96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0: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10: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
0: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10: 我是从小到大在红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有一年瓷博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0: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11: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10: 然后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

0: 做了一个玲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石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石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1: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0: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1: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2: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
3: 刷出来，呜呜，
4: 这两个硬度还行，
2: 这个白釉的是吧？
4: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1: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2: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1: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4: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2: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1: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2: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1: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2: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4: 通常是4到5，这个6
2: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4: 有，你八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1: 末世硬度数值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滑才不会留下痕迹。
2: 六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1: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0: 就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磁场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磁场长大，见证过十大磁场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十大磁场的荣光。
1: 为了使餐具磁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2: 可能试烧的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0: 节约器。
1: 沈峰的餐具磁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0: 你看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现在量产在即，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1: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3: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1: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0: 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蘸住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 很快就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3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着香了。
0: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那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里让浸润人

0: 人性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公司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的让出来，
2: 那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

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从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天气方面，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需适时调整着装。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未来3天，上述地区仍将持续风雨天气。在北方地区，这2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降水较少，大部地区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但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将超过10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至20摄氏度。公众出行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0: 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给海南岛带来强降雨天气。截至11时，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距离海南省三亚市西偏南方向约2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6级，也就是每秒12米。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理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名称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切收好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3厘米节3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怀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怀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怀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怀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做

0: 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淮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1: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医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淮地黄、淮山药和淮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0: 鲜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房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淮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淮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2: 就是要开水挤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淮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淮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2: 淮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淮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炭。如果说炒制是淮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淮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2: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2: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2: 好。
0: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4: 喝个水休息一下。
2: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层饭，不行的。
0: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2: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0: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
2: 好，
0: 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2: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0: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淮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
1: 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的吸收地黄液，在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看龙喽！好嘞！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多好，成喽！
2: 黄丈人一句话叫"修和无人间，寸田有天职"，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我菜，是准工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怀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运。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
1: 骨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翻译的"医"字，上边一个"医"，下边一个"右"，上面这个"医"，它又把它分为一个"医"一个"术"这两个字。"医"呢是指的，就是
0: 成功建了一个器具，这个术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智商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
3: 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拿起来。好。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4: 拽绳子一样。
3: 拽绳子那种感觉。哦，身子不要动。
4: 腰不能。
3: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就是你这个 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是说拽的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
5: 哦，
3: 来，哎，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5: 不累。
3: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
5: 对，
3: 但是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 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的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在没有
0: X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防蚀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3: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好了，计时结束，不用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于梅烂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初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2: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我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

0: 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1: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0: 旧式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等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1: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至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0: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1: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1: 对，
2: 它都可以驱寒的。
1: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再过来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煮熟，
1: 对，
2: 先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1: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0: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0: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1: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2: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0: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儿更重一点，
2: 更重一些。辣味儿走了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0: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1: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

0: 滴，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上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啊，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啊，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到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摇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是就用眼睛基本不下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哎呀，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19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那叫什么压裆条、斜裆钩、寸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也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儿，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做啊都是说那个斗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仙人奇迹，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

0: 要是说是太和殿上的话，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九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十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两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起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那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一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0: 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九月十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欢迎。
0: 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几天在北京举办，今天是服贸会展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公众开放日的第二天。本届服贸会即将落下帷幕，有哪些亮点和观察？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为期五天的展会也即将落下帷幕，各项论坛、洽谈活动和成果发布也进入收官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我为大家梳理了三个关键词，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和务实落地。先说这个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一个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整个会期五天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尤其是在今天的线下成果发布厅，依旧迎来了一波收官重磅首发，很多都是贴合产业刚需的硬核创新，从民生安全、工业制造到商业航天，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服务的科创升级速度。同时，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了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的这个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全新升级了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了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行程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制定观展路线，规划参会行程，真正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同时呢，本届服贸会五天的会期总计举办了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活动的总量呢达到了200场，精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消费升级等核心赛道，为行业搭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交流合作平台。第三个关键词是务实落地。本次盛会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吸引了数千家企业在线下或线上参会，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全程人气爆棚，热度不减。在国际交流层面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虽然在首钢园的这个线下的服贸会即将落幕，但是在会上签订的很多国际合作和这个成果对接呢，依然是在持续着，而且是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这个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呢，各项服务仍在持续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3: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有力支撑。高效通畅的出入境通道有效破除了人员跨境流动的堵点，便利了境外游客的往返，为服务贸易增长赋能。最近曾多次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博主纽昂斯再次搭乘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效快捷的入境通关体验和完善的旅客服务设施让他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节奏。他说，即使是多次来中国旅行，也依然会被这里的便利与变化所震撼。
5: I get out of the airplaneI'm exiting customs, all digitized, everything is sort of improved every time. Every time I leave America, arrive to China, there's a new system in place, whether it's fingerprints or face ID or the arrival card system. Before I even left America, I was filling out the arrival card on a pre-made app, giving me a QR code. When I got through customs, the guy was like, asking me questions. I'm like, do you need the QR code? He's like, no, I already have it in my system.

0: and say you've never been here is it's a free card, fluid customs from the first impression outside of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 guy like me who's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still in aw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 here. You see improvement too. If it'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shocking. If it's your 100th time to China like me, it's in shocking in different ways.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七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2: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4: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0: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Sta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2 or 3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e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e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2: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

0: 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1: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0: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

0: 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啊，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呢储气的装置当中。
3: 这应该就是那个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岩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3: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对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3: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3: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0: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啊，实现这个热转换。
1: 是
3: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到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叫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3: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1: 对，
3: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

0: 这个发电效率。
1: 对啊、
0: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吗？
1: 针对储能啊、最好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就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0: 对，
1: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0: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0: 同一条路，
1: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0: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1: 它是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是个决定性的影响啊。
0: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1: 是
0: 这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1: 是它是四级膨胀，四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0: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1: 效率，
0: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1: 对，膨胀机组，
0: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1: 对，
0: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1: 对，
0: 必须得经过它
1: 了，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啊，这么个过程。
0: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1: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0: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
1: 处。自主研发，
0: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1: 自主研发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你知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0: 对，
1: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2: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0: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1: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0: 对
1: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规模、成本、寿命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5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研发方向。
0: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1: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你今天 哎，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嗯，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

0: 就是跟风式的成果，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2: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
0: 嗯，
2: 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0: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
1: 嗯，
0: 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
1: 嗯，
0: 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
1: 嗯，
0: 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2: 对，
0: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
1: 嗯
0: 啊，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
1: 嗯，
0: 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
1: 嗯
0: 啊，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哎，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3: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2: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啊，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
0: 嗯，
2: 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0: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
1: 嗯，
0: 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3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2: 您也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
0: 嗯
2: 啊，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
0: 嗯，
2: 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嗯，
2: 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0: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啊，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3: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

0: 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1: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嗯，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2: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啊。第一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啊。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啊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2: 对，
1: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2: 对
1: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2: 是，
1: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2: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1: 已经开始谈了
2: 啊。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啊，有澳大利亚啊，有欧洲啊，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啊。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啊，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2: 对，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2: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20%，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1: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2: 是
1: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2: 就从装机来看，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1: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2: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一个它是高耗能，
1: 对，
2: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1: 对
2: 啊，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2: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
2: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 陈海生。

0: 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对吧？
2: 是
1: 22年多嘛？
2: 22年了，
1: 就是啊。
2: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3: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踏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1: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2: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3: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3: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3: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3: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3: 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一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那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柯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3: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1: 方圆百里啊，
3: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的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1: 一诺千金，
3: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
4: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

0: 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

0: 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的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鲜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
1: 来看最新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

自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0: 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Mendip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o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o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1: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e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o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2: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ar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two or three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e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e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目前已找到103人，其中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总台记者获悉，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记者从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4: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4: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6: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部分前沿医疗器械实现临时进口，投入危重症临床救治，也助力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7: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我看到了跨国企业都带来了最新研发的医疗科技产品。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款全球最小的心脏泵，它的产品呢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呢却已经率先用在了国内的患者身上。咱们来一探究竟。
8: 这款左心室辅助泵可以帮助心脏在危重状态下恢复正常功能，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今年上半年在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完成国内首批临床应用，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获批的急重症治疗产品能够快速获得临时进口许可，得益于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

0: 的通道政策落地。服贸会举行期间，记者还走进了位于北京天竺宗宝区的药械通关现场。
1: 置换办模需要核对一下你这个货物的品名和型号。
0: 海关正在查验的是一款临床急需的微创经导管三尖瓣置换系统，用于危重心脏病患者，为国内首次进口。
2: 这款产品是2024年2月美国上市的，这次国家局一共批了10套，然后在阜外医院即将使用，救治的患者他就可以不用开胸，大大减少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创伤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的风险。
0: 由于进口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没有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记者观察到海关重点验核药监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和货物的一致性，保障医疗器械高效通关。
3: 临床急需医疗器械它对温度、洁净度、湿度它有要求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个查验地点呢从海关的查验库呢搬到我们企业的库房，从我们现场查验到最后完成整个通关流程卡口放心，那么我们在30分钟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个流程。
0: 进口急需医疗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满足了患者生命所需，更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缩影。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上，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0%，多家跨国企业与中国伙伴还签署合作协议，在脑功能与代谢成像创新转化、手术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诊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这是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动人的城市。它的烟火里藏着千年故事，它的风骨中藏着一位先贤。当我们探寻这座城的灵魂，总会追问

在柳州何为至宝？不是奇珍异宝，不是山水奇观，柳州的宝是千年前踏遍蛮荒以心会名的柳宗元。

0: 这首穿越千年的山歌，是柳州人对柳宗元最深情的呼唤。他虽已远去千年，却把痕迹刻满了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循着歌声出发，踏上一场寻找之旅，探寻千年前的他究竟为柳州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能让这座城跨越千年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要找寻柳宗元留给柳州的初心与风骨，我们首先来到了柳侯公园。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卸下朝堂的羁绊，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上。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宇是柳州人守护他痕迹的第一站，而祠内那方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立子碑，更是他留给柳州最珍贵的印记之一。我们来到这里，寻找他被世代推崇的佐证，探寻这方碑刻为何能承载千年敬意。
1: 公元819年，柳宗元此时在柳州，韩愈知道柳州的百姓和官府为柳宗元修了柳州罗池庙，韩愈在长安写下了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柳宗元知事之后，苏轼在经过广西的路途上写下了这块碑文，他的文字使苏轼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柳宗元这位先贤的敬仰。而这块碑短短的100来字，它不仅仅承载的是苏轼的书法，还承载的是韩愈对柳宗元在柳州做出一番政绩的记录。而这块碑文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儿，所以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汇聚于碑的一身。
0: 我们俯身凝视这方立子碑，在斑驳的字迹中看到的是柳宗元留下的风骨。千年的风雨侵蚀让碑文的字迹愈发深沉，碑身上的2道裂痕也藏着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
2: 这个碑呢也有非常传奇的一些故事和波折相传呢，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战乱，这个碑呢曾经遭到了破坏，然后呢就相传说啊，士兵在修柳州城墙的时候呢，就捡到这个碑的一节拿去砌城墙了。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城墙起的时候你就反复倒塌，然后发现了原来是立子碑的一节，就认为呢就是对柳宗元的一个不敬，或者是给文物的保护不利，所以呢就把这个碑又运回了柳侯祠，就拼合成现在的碑刻，保存在柳侯祠了。所以呢也是经过了一个战争的一个磨难了，这个碑呢整个柳侯祠里面它的分量非常重，这也说明柳宗元在柳州老百姓中一个崇高的地位。

我们继续前行，走进柳州博物馆，在馆内的四幅壁画中寻找它改变柳州的痕迹，探寻它用四年光阴为这座

0: 城留下了怎样的功绩。
1: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奴署，释放奴婢。这个举措非常之重要，以至于韩愈也把这一套模式复制在了潮州。它起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件事情是兴办文教，它开柳州文教之先河，实现柳州教育的发展。第三件事情就是打井取水。这个打井取水呢，它不仅仅是我挖一口井惠及老百姓，而重要的是它破除了迷信。他到柳州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种甘蔗柳，他把北方包括南方周边很好的柑橘品种引种到了柳州。所以他还写了一首诗叫《柳州城北玉种甘》，那首诗描述了当有一天那个橘树开着百花的时候，那个像雪一样的满山遍野都长着橘树，我想那个柑橘的味道一定会很好吧。正是柳宗元满怀的期待。
0: 这些沉甸甸的功绩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坚守。我们循着他的足迹来到东门城楼，在这里寻找他初到柳州时的心境。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历经600余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更是柳宗元初到柳州时登高望远倾诉心声的地方。
2: 东门城楼就是现在柳州市唯一仅存的明代古城的城楼。从唐代开始，东门城楼就是柳州的主要入城口。柳宗元初到柳州，登城楼远眺，看到一片茫茫，他顿时心中千回百转，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登柳州城楼，即张厅风帘四周。
0: 柳宗元把这首诗写给一同被贬的刘禹锡等四位朋友，表达同命相连、音信难通的牵挂。眼前的山水苍茫，正像他诗中九曲回肠的愁绪，也道尽了他在柳州四年身处异乡、心怀苍生却又前路迷茫的复杂心境。从历史到当下，柳宗元的痕迹早已融入柳州的烟火气中。我们走进柳州的街头巷尾，寻找他留给柳州的烟火印记，相传他初到柳州时水土不服，食欲不振，当地百姓感念他的仁政，便用江中的螺丝搭配草药香料熬成鲜美的汤羹给他调理，他喝下后胃口大开，十分喜爱。后来这碗螺丝汤便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如今螺丝粉风味的最初源头。如今柳州街头巷尾，一碗螺丝粉的热气腾腾早就融入了柳州人的生活。这座城甚至还专门为它开通了嗦粉公交，让烟火香气伴着公交穿行在大街小巷。

0: 我们循着螺箱继续寻找，发现柳州吃螺丝的传统早在它到来之前便已存在。我们来到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寻找这份烟火痕迹的源头。今天柳州螺丝粉是风靡世界的美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你们知道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谁吗？
1: 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白莲洞人。早在26000年前，白莲洞人已经开始

0: 使用螺石，这里面展出的是白令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堆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螺壳。旁边展示的是白令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化石，它的尾部大都是被敲掉的。它旁边展示的是遗址出土的一件敲闸器，它们是半出，就是在地层中两者同时发现。考古学家就推测，当时人就是吃螺石的时候，就是先用敲闸器把它的尾部敲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柳州人吃螺石是完全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饮食习俗它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1: 烟火气是柳州的底色，而文人气则是柳州的风骨，这份风骨正是柳宗元留给柳州的重要痕迹。我们离开市井，走进都乐公园，在青山绿水间开始探寻他留给柳州的文脉痕迹，探寻这份文脉如何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2: 说到柳州文脉，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柳侯祠里的三绝碑立子碑，这是柳州人历史记忆里的丰碑，而都乐碑林就是这座丰碑在现代的延续，同样是以石载道，同样是把人文以及情感刻在石头上，这一古一今都证明着柳州人对于把美好情感镌刻在石头上的执念，这也让柳宗元开启的文化精神能够穿越千年，至今让我们有迹可循。
1: 都乐公园里的龙珠山坐落在龙珠湖畔，遍山林木葱茏，山上有全国第一座凿山乐石立碑的现代书法碑林，全国各地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现代书法名家精品汇集于此。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当年游历柳州山水留下了许多赞美之作，也为柳州的山水赋予了人文温度。我们在都乐溶洞中寻找他眼中的山水痕迹，看这份喀斯特地貌的奇幻之美如何被他用文字定格，成为柳州的名片。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幔等在洞中错落分布，山水相映，在这里还藏着许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3: 人们常说呢，水滴石穿，我们这里却是水滴石连。您看，这有两个锥形的钟乳石，这呢已经连接起来了，这还有大约3公分的距离。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会沿着岩石的裂缝不断渗入和溶解岩石内的碳酸盐类，大约每100年啊才长1公分。它们连接起来呢，还需要大约300年的时间。这300年后再来参观呀，就能看见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1: 这是时间的魔法，更是大自然的馈赠。正是这山水相依，才滋养出了今天柳州的碧水蓝天。盛花时节，几十万株洋紫荆竞相开放，柳州成为全国洋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这是他当年播下的生机与希望。山水无言，歌声有情，柳宗元笔下的岭树重遮千里目，如今化作了柳州人开口即来的山歌。
4: 解放那个奴婢呀，血淌心嘞。
1: 在渔丰公园，我们可以看到柳州山歌最鲜活、最生动地传承日常。

0: 柳州六张好名片，一车一花一歌仙，一条柳江一碗粉，一代宗师柳宗元。柳宗元呐、他在忙于公务之余呢，也会去游历柳州的山川，并且还去到过愚公山。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文，叫《柳州山水静之可游者记》，当中这样描绘道：十余之山，全石无大草木那么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他说的这个石鱼山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愚公山。柳宗元呢还写下过这样一首诗文，叫柳州洞门。他说这里郡城南下皆通经，一幅疏阴不可亲。
1: 柳宗元初到柳州，遇到了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和唱着地方山歌的百姓。

千年前，他以文教化，以心相融，让不同民族的风情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开启了柳州包容多元的序章。我们走进柳州博物馆的民族展厅，在斑斓的民族服饰中寻找他这份包容精神的痕迹，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民族和美如何延续至今。

0: 今天依然能从这些斑斓的民族服饰中读懂柳州生生不息的融合之美。
1: 这里面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马尾绣，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把一根一根的马尾搓成丝线，最后再一针一线的绣在我们这个背带上面，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绣品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美的图案，而最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红色图案，就是一只蝴蝶。这个上面的图案蝴蝶，也就是我们少数民族故事当中经常提到的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是守护一方、孕育一方的一个始祖，也是我们当地民族的守护神。妈妈把这个绣在这个背带上面，目的就是想让蝴蝶妈妈能够护佑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0: 马尾绣里藏着的美好期许与护佑，是柳州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这份对美好的执着，正是柳宗元当年播下的种子。他当年在柳州兴办州学，开启了文风，让文脉与民心相通。这份文脉痕迹至今依然在柳州延续。我们走进柳州文庙，在悠扬的钟声中寻找他崇文重教的痕迹。
2: 这个文庙呢，是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孔子的，历代皇帝对孔子是很尊崇的啊。但是呢，到了唐代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因为柳宗元来了以后，他发现原来的文庙就可能年久失修吧，严重损坏了，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文庙修起来。他知道这个国家啊，对那个道德文明的教化啊，对国家好，对百姓好，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就马上呢就修了这个文庙。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韩愈的话呢，就对那个柳宗元在柳州的功绩啊、政绩啊，给了很高的评价。
0: 修文庙，不是简单的修缮一座建筑，他知道，唯有文化兴盛，城市才能长久发展。正是他的这份远见，让柳州的文风延续千年，使柳州的文化道德风貌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
2: 家庭里面呢、啊，亲人的和谐啊，都还有师生之间啊，父子之间啊，夫妻之间啊，他们都很和谐。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提那个道德文明啊，提升了这个一个高度去。所以说的话呢，后来历代的官员啊，就把那个修文庙啊。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做啊。
0: 从柳州文庙往南步行不远，一水之隔的驾鹤小桃园深处，藏着一处文脉悠远的驾鹤书院。驾鹤山这个名字，最早是柳宗元在柳州山水静止可游者记里写下的，这是他留给柳州的又一处文字痕迹。他在柳州兴文教办学堂，300多年后，南宋三位丞相再次建立起广西最早的书院之一，正是承接他的遗志，让他的文教痕迹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根发芽。山水养人，实业兴邦。柳宗元在柳州兴办学堂，革新除弊，他留给后人的还有实干兴成的精神痕迹。

0: 我们走进柳州工业博物馆，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份精神痕迹如何滋养柳州的工业发展，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如何铸就柳州的工业脊梁。
1: 柳州呢，是作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着100多年的工业历史。那我们穿梭回100多年前，当时的柳宗元呢，在公元815年来到柳州，任柳州刺史。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治理经验，对日后的柳州有着深远的影响。
0: 他的为政理念可凝练为三种精神：为民造福的务实精神，心系苍生的担当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这也是柳州工业能够崛起、城市能够发展的核心密码。
1: 柳宗元的务实精神，像柳州在民国时期汽油紧缺的情况下，柳州因地制宜，我们没有汽油，我们就生产木炭汽车。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柳州自主设计研发了广西的第一辆木炭汽车。那么说到担当精神呢，在新中国的初期，那这时候的柳州呢，通过内生力发展工业，有着担当的意识，研发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汽油机，新中国的第一台油锯。
0: 这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汽油机，它的出现彻底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把新中国的第一台单人油锯更是一把锯断落后的利器。正是这份踏实务实的精神，让柳州工业从跟跑到领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包容精神。我们知道柳宗元来到柳州以后，他尊重我们地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的前提下，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地方柳州，让柳州从一个蛮荒之地走向文明。就是说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很多经验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柳州工业的发展。
0: 我们乘舟行驶在柳江之上，看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很难想象，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这份生态之美，这份发展与环保的平衡，正是他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痕迹。从柳侯祠到市井街巷，从博物馆到山水之间，每一处都能寻到柳宗元的痕迹。这份跨越千年的念想，更被柳州人以最郑重的方式守护着。2026年清明之际，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活动如期举行。全市各界300余名代表齐聚柳侯公园，以敬先贤、朗读传情、雅集怀古的方式，诉说对这位先贤的深切缅怀。
2: 柳宗元在柳州，革旧弊，办实事，新笑话，暖民心，用一生践行担当。今日向柳侯致以时代的回响。
0: 在这里，每一处场景都是柳州人刻在心底的敬意，每一份参与都是对柳宗元精神最朴素的传承。我们的寻找之旅找到了答案，他，柳宗元，不是柳州的背景，而是柳州的核心。千年岁月流转，他的痕迹遍布柳州每一处，他的精神滋养柳州每一代人。这就是柳州至宝，柳宗元。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

0: 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0: 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

0: 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本届风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侧重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

0: 达成丰硕成果。
1: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昨天，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运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0: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3: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4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4: 蓝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3: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2人受伤。
5: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

0: 当时义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意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 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 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
3: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 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连
1: 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3: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第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
4: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هلنا وإعادة أعمار جنوب هذا هدف واضح للكل ما بتصور حدا بيختلف عليه
2: 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 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

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秋季是给林木补水的好时机。截至昨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秋季生态补水工作已过半。本次计划补水5000万立方米，目前已输水3200万立方米。在塔西河河谷红沙湾段，清澈的河水顺流而下，滋养着沿岸植被。全长超112公里的塔西河是玛纳斯县的第二大河流，流域分布着大片银白杨母树林和天然白榆林。生态补水既能增加土壤含水量，提升林木越冬能力，还能有效减少虫害的发生。今年的秋季生态补水从8月下旬启动，将持续到10月底。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工匠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少文物？186万2690件文物，其中有36万7000件。

0: 是属于瓷器，而36万7000件瓷器当中，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可以说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于老师啊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这种画画的形式就是通过你心中理解的景德镇是什么。有美，
1: 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2: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1: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2: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1: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3: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1: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
3: From GCU and Tao Xichuan, from GCU is like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1: 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4: Je pense que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de rencontrer tous les artisans qui ont des savoir-faire de ouf. Et ça t'apprend de un à voi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ce de la céramique

0: Donc pour moi, c'est un endroit où il y a voilà, plein de possibilités, il y a une richesse esthétique immense. Voilà, j'ai toujours envie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d'essayer des techniques, de rencontrer des gens.
1: Otto Erde, 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
2: OK， 所以 there is also cups， huh？
3: Yeah。
2: Just in the table. Oh, 这个裂了，那破了。Oh, you need to throw another one.
3: Yeah.
2: If you have time.
1: 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2: 但下个月六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1: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
2: 没事，不是。
1: 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
2: Okay, let me here.
0: Side, you see the.
4: In Jingdezhen, here was the first Indus.
5: 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龙须为界，直到龙须。有些人喝就要加满。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想多一点，你得不到。
2: OK。
4: Was ich auch noch sehr faszinierend finde hier, diesen Gruppendynamik, was hier auch den jungen Generation weitergegeben wird.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 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Und ich finde, das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1: Jedes Jahr im 5. und 10. 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
2: 好，发给我了。
6: OK， 好，好。

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吉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兴，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祥兴凭借丰富的经验，平稳地将温度烧到1100摄氏度。

0: like that.
1: 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2: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1: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发丰富的城市文化样态。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方李立，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方李立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3: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词读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1: 今年方李立决定将他30年来对景德镇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部新作《景德镇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嗯，
3: 这个是。
1: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4: 享受创作的快乐
3: 啊，享受创作，
4: 享受进步的收获。哦，
3: 对，讲得好，
4: 对对对对，
3: 实际上这是景德镇的很多手艺人的追求，
4: 对对，嗯，是这样的，对未来，一定有期待。
1: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

0: 让方里利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1: 他景色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2: 啊，是。
1: 景色正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他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就景色镇的东西。嗯。
2: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正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一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0: 与30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里利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2: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还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0: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3: 这是我画的景德镇，这是我的家乡，这里是丝绸之路，这里是龙珠阁，这里是大阪。
4: 这个是我画的昌江，上面还有一些小船。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桃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
5: 还有几杯茶。
3: 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6: 我爱我的。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

0: 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柯
5: 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0: 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0: 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 第一，

0: 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记者从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0: 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1: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

0: 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 98.6%。 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3: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

0: 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0: 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的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 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 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 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 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 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 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点30分
1: 今日关注。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了重要讲话。专家对哪些表述印象深刻？另外，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对中国主场又有怎样的期待？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有请。
2: 说到此次金砖峰会和习主席发表的重要的讲话，首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在金砖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当前金砖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这种重要性所持的肯定的态度。说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我们会看到今年金砖峰会它的时间节点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金砖是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那么在合作的进程当中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等。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的需要。那么同样从金砖合作当中，中国一直在支持一些重要的亮点，比如说金砖新开发银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融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打通了这一条通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在金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引领作用。那么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服务于金砖的发展，是为金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的金砖精神，那么在2017年中国主办厦门峰会，这一次的主场外交当中，中国开拓的是金砖加的合作模式。那么在2024年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在此次峰会上中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呢，说到未来的金砖合作，那么涉及到明年大家期待中国主场，中国将再次提出重要的方案和理念。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此前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四大倡议已经在发挥效能，所以大家注意到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涉及到的是金砖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在安全合作方面，以及在人文交流互鉴方面，以及全球治理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方案提出。那么明年的主场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方案。那么同样涉及到金砖合作，当前金砖合作已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未来大家期待的是，一方面呢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机，同样呢也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0: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解读。本周还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

0: 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十号两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均遭到了拒绝。当地时间十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随着红海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曼德海峡将受到多大影响，美方又能否置身事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深度解析。好，接下来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十二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九月十四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十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六十天内，美军已引导一百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当地时间十二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当天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就在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十二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十二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 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服贸会，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的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0: 九月九号至十三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五天会期，十五场主题论坛，五十一场专题论坛，一百三十四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一千八百三十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二十二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四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2: We are here for the 10th year in a row,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and we're coming back with the biggest pavilion we've had, and with the biggest number of companies we've ever had at the CIFTIS. And our companies are telling us that it's a very good forum, both for meeting old partners, people that they have cooperated with in the past, and also to work and find new partners.
0: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0: 以服贸会为平台，中国服务扬帆远航，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未来以来，中国服务大有可为。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冲突的最新进展。近期的红海局势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的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沙特呢则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将对沙特进行回应和惩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5: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1: 那么也门冲突急剧升温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网友非常的关心，想提问给秦天老师。这位网友的问题是，美伊冲突持续，也门与沙特的矛盾是缘何而爆发？那红海局势的升温将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6: 这次也门战局的这个重燃确实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应该说非常的迅猛，很快的就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个大片的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我觉得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这个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实际上是多年的宿敌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胡塞武装趁着也门国内内战动荡之际，那么他南下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当时的沙特就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他还把胡塞认为是伊朗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更加的警惕。所以到了2015年3月的时候，沙特就组织了所谓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的打击，同时也扶持也门国内的一些反胡塞的势力和胡塞去打也门的内战。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才暂告一段时间的这个平静。那么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也才过了4年，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一旦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重新冒头。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机呢？现在就是一个美伊战事爆发，那么沙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沙特的很多军事资源已经移到了波斯湾一线来防备伊朗。那么这个时候胡塞武装实际上是看到了沙特的一些弱点，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来对沙特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事中，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对沙特境内的多个地点和目标都采取了袭击行动。那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是两个海峡联动这个维度，也就是说这次的胡塞武装实际上他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要地之后，实际上他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考虑到之前实际上在美伊战事中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一定的这种风控，所以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通，同时曼德海峡 又受到胡塞武装的较大的影响，这个两个海峡同时出现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是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刻意。

0: 的为之，实际上双方要通过形成这个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局面来显示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显示他们对美斗争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未来的中东的战局，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现在不光是美伊之间在进行作战，其实沙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进来，甚至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都被卷入进来，所以整个战局更加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化也使得要化解美伊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困难。
1: 另外据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么美国为何目前有这样的态度？另外特朗普此时公布自己与胡塞武装的通话内容又有何用意？美国真的能置身事外吗？王老师您的解读。
2: 在这个胡塞武装发起进攻之后呢，那个沙特与美国进行了两次比较重要的通话。那么第一次呢，实际上是通报战事进展情况；第二次是比较明确的要求美国下场进行相应的干预，但是特朗普明确的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军事资源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与伊朗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美国的战力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耗，关键弹药是比较缺乏的，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从局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红海方向，美国就只有一艘驱逐舰。那么在这个陆基空中力量方面，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换防的状态。那么在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虽然有17艘这个舰只，但是主要就是要去应对伊朗方向的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个时候调配过来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这是资源透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需要区分战略的主次。那么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但是现在情况下，伊朗方向显然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连带的解决。因此呢，美国没有把他的这种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时候去解决也门胡塞，而继续关注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美国要权衡它的这种成本和收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某种程度上它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非常分散的，在这个时候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其实效果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地面武装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不可能把它的地面部队去投到战场上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所以空中力量的打击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一个高度分散的也门胡塞武装和这种武器装备，就是一种那个简单的皮卡和这种步兵，这种情况空中打击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确定基本上采取一个不太这种积极的干预，而由沙特采取主要行动这样一种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也明确的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相应的通话，那么表明不跟美国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这些这个通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特朗普之所以把这信息对外披露出来，还是给他的这个政策呀，这种对外采取的这种政策找一个出口，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呢也强调他的核心利益，保障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这样的风控行动，某种程度上它针对的主要的对象还是沙特，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冲击，所以美国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相对来讲一种比较克制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后续情况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现在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已经外溢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战场实质上已经开辟出来了。那么后续双海联动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油价已经过100了，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已经过100了。那么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波动。那么在当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这个时候，美国可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向沙特提供的还是一些情报的这个支持，目标的指示，没有直接的这个下场。所以要看后续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确定美国是否会下场。
1: 另外随着也门冲突的持续，胡塞武装的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也面临变局。再来看一个短片。
3: 冲突外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

0: 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同一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1: 那么有分析称呢，胡塞武装目前的意图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沿着红海的西岸向曼德海峡推进。那我们看到像穆哈、祖拜卜等这样的节点，一旦形成了联动，就会使胡塞武装在海上形成了更大的威慑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这个面临严重的风险呢，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呢也在进一步的上升。
2: 虽说胡塞武装本次军事行动的作战对象和目标分别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承压将会有何影响？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3: 表面上来看呢，胡塞打的是政府军，但是呢，更直接的目标呢却是沙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在夺取战略方面的要地，但同时要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当然近一时期胡塞武装的南下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是为了后续在也门内部的影响力。但是从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从7月13日形势变化战火重燃开始，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萨那机场遇袭事件是直指沙特，是认为沙特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第一轮的挑衅。那么后续呢，双方之间一直在互袭的状态，现在呢涉及到胡塞对于红海的影响力以及后续在这种战略方面的博弈，当然是要对沙特构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此前我们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一再针对的是沙特的目标，而并非国际航运，是试图呢进一步的来收缩自己的目标，而避免更多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当前胡塞武装的行动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后续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于红海地区也要调动兵力来进行应对，或者说美国多大程度会进行介入，仍然有待观察。而此时大家注意到的是，现在呢双峡联动已经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格局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这个伊朗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双峡的联动必然意味着美国承担着更高的油价和国内的通胀压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谈判的进程会出现变化，伊朗在进行观察。而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那么很快呢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向伊朗 朗方面发出警告，是要求伊朗来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对于伊朗所主导的抵抗阵线是不是会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另外一方面，此前签署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真正变成共同防御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后续

0: 剧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多方被卷入，冲突已经外溢，那么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数。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呢，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时我们看到美军却在为这个战事的长期化做准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则显露出了要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局势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战事可能影响十一月中期选举，但他不后悔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并再次表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3: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然而，美军仍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试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另据美媒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近期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其中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1艘2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潜水 LD 型智能无人潜航器。路透社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逆向攻城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十一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4: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5: 好，我在后台看到有网友提问啊，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说美伊战争会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美国又将陷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那么为何美国走不出中东？美方真能如特朗普所说，在中期选举后就结束冲突吗？请秦天老师作答。
6: 应该说美国现在确实又陷入了这场与伊朗的战争之中。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回顾过去的20多年，美国从2001年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开始，就陷入了在中东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冲突，走不出这个中东的泥潭。那么现在又面临同样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后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确实在中东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利益，它不能轻易的放弃。其实现在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已经非常少了，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利益已经在下降，但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有像阿拉伯海湾的这些美国的盟友，像沙特这些国家仍然对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那么设想美国现在在与伊朗作战的这种情况下突然去离开中东，或者减轻他在中东的这种安全责任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他的这些盟友与美国离心离德，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会有相当严重的冲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自身在政策上有一些明显的失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后来的拜登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不应该在中东 过多的卷入，要节约一些资源用于美国本土或者其他更重要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在执行的层面，尤其是以特朗普这次发动对伊朗战争为标志，他执行的时候是明显的偏离了他的这种与中东保持距离的战略路线，而陷入到了具体的战争冲突之中。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始终没有走出中东的这种泥潭，那么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改变。虽然特朗普说了他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结束这场战争，但是现在这场战争显然在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无论是军事升级的选项还是谈判的选项都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出路。
1: 那么这周的海上互袭与之前的对抗相比有哪些质的变化？另外呢，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从军事角度讲，伊朗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下面我们请王老师一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7: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的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原来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管控体系，拓展到了对海上的船只进行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他的这种风险是大大降低的。原来要打击陆上目标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遭到伊朗防空武器的袭击，现在转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大型的油轮进行打击，它的这种风险非常低。关键在于打击这样的油轮，打一艘少一艘，所以美国可以以此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经济的绞杀。与之相对的，伊朗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就是说水面舰只，大型关键水面舰只的这种这个反击力度，使用了反舰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属舰进行相应的这种威慑。那么这种这个打击啊，从伊朗的弹道导弹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的话，这个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难度非常大，大致相当于如果跟人来进行相比的话，大致肉眼观察在100米的距离上要把一颗食指投到一个碗里面去，在这种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采取的这个战术或者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把一颗这个弹道导弹要去命中一艘航空母舰或者一艘驱逐舰，而是把若干个战斗部把它进行整合，打到这个船的上方，那么进行爆炸之后，用散布出来的子弹覆盖下面的美军的航母或者说是美军的这个驱逐舰，这就是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主要的这个特点。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双方在海上的这个争夺呀，更加的这个加剧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伊朗还针对美国海上无人系统的这种这个活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打掉了这种水面美军的这个无人水面艇，以及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捕获这个无人潜航器对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关键的。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伊朗能够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从中间获得它的日志，就知道美国的这种无人艇到底是按一个什么轨迹进行活动，在什么地方下水，在哪些区域活动，执行什么任务，这是第一个方面，日志，掌握它的活动的规律，掌握它的战术。第二个呢，掌握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架构，这种无人艇实际上它是进行组网的，那么这个网络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对伊朗后续破解美国的这个战斗网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了解它的结构的特征，这对于伊朗后续发展自己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这个支撑。所以这三点对伊朗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收获。
1: 好，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循环还在升级，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伊朗方面的态度也更主动，更有威慑力。另外呢，近期伊朗方面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在内的停火条件，美方此时会同意吗？另外，伊朗宣布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又有何用意呢？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0: 我们首先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当前的美伊之间确实在继续进行博弈，而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处于主动和攻势，而美国呢处于被动和守势。但是近一时期呢，伊朗又开出了新的条件，尤其强调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应该接受伊方的条件。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呢认为在当前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是有可能迫使美方的妥协。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对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现在双方释放出的信号都是准备 备长期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呢一方面强调对对方造成的影响，但刻意忽视的是自身可能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消耗和潜在的风险。说到美伊之间近一时期的表态，首先呢说到美方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同意，确实美国不一定同意。我们会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解决，美方也一再发出威胁，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伊朗再次大打出手，重回大规模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是谈判策略，但是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美国考虑

0: 后续的选项备用的方案。而伊朗方面对于长期博弈近期也接连发生，认为呢伊朗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那么这是伊朗与美国在军事方面博弈，避免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的底气所在。双方呢都强调长期博弈自己还有招可出，长期博弈自己手中还有牌可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呢都认为是对方急于要结束冲突。一方面呢伊朗确实看到中期选举之前，现在呢特朗普本人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对于共和党正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共和党选情告急，后续可能意味着共和党内部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进而呢将矛盾引向美国总统本人。同时呢当这个两党激烈博弈的时候，民主党也会抓住一些关键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增加等等，对于共和党来发动攻势。所以伊朗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迫使美国收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强调美国要收手，伊朗开出的一些最关键的条件必须要解决，是要从这种全面系统性的角度来解决美伊之间的矛盾，而并非权宜之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认为现在伊朗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美国现在还在保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认为呢这样的一种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承压的测试是有可能出现突变，也在观察伊朗国内的一些反应，包括民意的变化。那么此时呢双方都在对对方造成伤害，但同时也在承受着反噬，现在是两败俱伤。那么说到伊朗近期的动向，包括这个制裁区域的划设，其实反映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仍然是美伊之间的这种焦点，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更多考虑到的是如何延续博弈的态势和增加手中的筹码。那么仅仅对于海峡通行来进行管控，现在伊朗看到美国在极力打通，或者说现在即使通过海峡的船只急剧下降，但并不代表着伊朗有能力完全关闭海峡。所以这个时候扩大相关的区域，既是战术方面进一步的推进前沿，又是伊朗认为制裁区域的设置是会产生更大的这种震慑的效果，尤其涉及到地区国家在能源出口以及运输等方面，伊朗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递出更加强势的信号。那么如果美方不接受条件的话，意味着伊朗会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加剧地区经济面临的压力，那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此来迫使美国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从目前来看，伊方的这种动作一方面呢确实在观察后续的影响，但同样也在造成对自己的反噬。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谢谢。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上，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7日至10日，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作为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探绘执法两大主题，深入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其中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
3: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提炼中国海警在双碳目标建设中的价值贡献，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探绘执法数据库，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加强海洋环境执法中的海洋碳汇保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2: 什么是海洋碳汇执法？在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为什么中国海警会重点分享这项内容？
4: 海洋碳汇呢，就是海洋固定和收集消纳二氧化碳的能力。那海洋碳汇执法就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违法行为本身，还关注海洋碳汇功能受到的影响，从而引导相对人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去恢复海洋碳汇功能。

0: 再依此做出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决定。
1: 像过去的话，比如说一条非法捕捞的船捕了什么鱼，捕了多少，现在执法部门他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这些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部门，确保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责的链条呢，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运行。
2: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不仅完成了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整合，健全了不同部门的规范协同、机制协同，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更科学、细致、人性化的指导和规范。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案件啊，那你前端是比如海警机构，你发现了这个案件线索，对这个非法捕捞的船只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啊，要把事实认定和证据的搜集整理尽量能够做好。如果能够积极的这个推动违法行为人去修复生态环境，后边就没有必要再去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2: 9月8日上午，赵颖斐代表中国海警在第22届亚高会上宣介了中国海洋碳汇执法的新范式、新理念。在本届亚高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海警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期待未来各国海上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鉴定方法和损害赔偿标准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3: And so we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be that extreme weather is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like typhoons, coastal flooding. The UK is happy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ly, with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in search and rescue and pollution respons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best practice.
4: 未来，我们将同各国海警机构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5: 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也提醒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奋进155。目前呢，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在国内，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呢，在安徽桐城的示范田，平均增产就达到了21.13%和18.80%。好，一起来看中国如何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水稻总产量同比下滑 1.63%， 亚洲主产区普遍减产。同时，在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反复冲击、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的双重压力下，东南亚种植成本暴涨，农民弃耕，全球大米短缺风险持续加剧。放眼国内，食物规划锚定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赋能、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国家现在更加强调单产的提升。

0: 也就是以稳面积提单产为基本的路径，增产增效相协同，不但要增加产量，还要提高收益。
1: 水稻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超60%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年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30%。江西万年，这片被稻穗浸润了12000年的土地，这里留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2: 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证实了我们国家早在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栽培驯化水稻了。啊，我们曾经把这个河桥贡稻啊送给这个袁隆平老先生，袁隆平老先生就拿着这个万年的贡稻就说了，我们要让这个万年的贡稻啊要高产，要好吃。
1: 在万年，水稻分一年两季。早稻以稳产增产为目标，用作储备粮；晚稻则重在提升稻米品质，让本地农户获得更好收益。
3: 我们万年呢是国家的重要产区之一，万年是赣东北的主要粮仓。随着我们万年的所有的当地的早先稻啊，品种非常好，耐储存。如果要进一步增产呢，面临瓶颈，小规模经营呢有限，山区阳光寡昼，丘陵地带田片面积也不够。
1: 万年县大园镇，来自当地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陈化寨，正推动一套可实现早稻显著增产的技术路径，在田间开展落地验证。
4: 今年早稻我们种了多少呢？
5: 差不多1000多亩。
4: 7月4号的那强烈的天气，你倒了多少？
5: 倒了50%，好吧。
4: 你倒了300-400亩。
5: 嗯，
4: 建叶也非常健康，这个穗子也非常饱满，看田间长势应该是非常好的。
6: 喷了这个肥料嘛，我也省心，睡觉都睡一个好觉。没有喷的嘛，一插风全部刮倒，一半差不多喷了的还一点都没有倒，没有用的嘛全部倒伏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一点后悔没有喷这全部用。今年4种，如果效果好，明年1000多亩全部用上。
1: 夏收测产是早稻一季最关键的成果核验。使用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早稻能否增产，大家都期待着这张答卷。
4: 同样的点，你看这个就多，这个就少，这个才46.4根，
7: 嗯，
4: 这个66.2根，意味着这个比这个多1/3个一个有效税。如果说我们理论测产，那这个跟这个就相差1/3的产。你看这个它很多是占到的，意味着它这个结实力不高，谷粒不饱满。这个呢就结实力很高，因为它压挖了以后，你看看这个稻子穗穗都是黄的，金黄色的。
1: 示范田与对照田的对比，无论是根系、株形、穗形，还是籽粒饱满度、田间抗病抗倒状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8: 花生多肽肥，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它的这个有效分叶，对，同时它能够增加这个千粒种，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改善这个稻米的这个透明度和白豆，同时对这个口感也还是会有所改良和提升。渴望通过这个品种的审定，我们今后我们这个万年贡米啊，不仅有品牌，更有自己的专业的品种。
1: 两种配粮肥，也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抓手。依托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在田间的探索，持续挖掘万年贡米的品质与潜力。守住优质稻园地的产业根基。
9: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1: 稻谷托举起了中国人的温饱底气。太肥唤醒了追求稻米本真的鲜香，一碗贡米的香气、口感与食味才是最直观的品质答案。
10: 这个口感更软烂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甜味。
7: 真好吃，又甜又软，感觉很有嚼劲。
10: 这碗好吃，软糯香甜，
11: 就喜欢吃这一种。这种饭呢，要冷味一点，要香一点。这个怪不得这种凉米要好吃一点。

0: 江西万年鲁花的工厂去考察，大家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健康、绿色、生态这上面呢，大家的观点和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花生态蛋白肥，它不仅有这个增产的效果，而且更有提质、提升这个品质和口感的效果之后呢，我们就当下就确立了合作，就是从种子到肥料，到大户最后种出来这个粮食啊，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回收，选择鲁花的花生态蛋白肥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品质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种肥粮一体化来嫁接进来。
1: 为了将种肥粮一体化的模式能够大面积推广，安徽农产品集团联合桐城农业技术推广站、本地种粮合作社开展了小规模的示范。
2: 今年这个水稻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3: 今年水稻上面润了1000亩左右，润了在这个鲁花这个开肥。往年如果我们种植再生稻，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二茬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到700斤。
4: 示范田区块二，
5: 对照田三，
6: 区块一，
5: 375/67。
4: 示范田区5.4，
5: 524，
4: 亩穗数481。
7: 就是在本次测产当中，所有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喜人，他们可能是提高了有机肥的使用，啊，适度的降低了化肥的使用，这样的话也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整体要求，可以对全国的这个整体提单产呢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全国的推广应用。
8: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为21.13%。
1: 与双季稻不同的是，桐城的再生稻于头季收割之后需要留存原有的稻桩进行再次萌芽，二茬能否快速生长，增产的关键因素就藏在稻桩下的泥土之中。
9: 你现在看他们呢，润的花生带的这边这个呢，背根呢很明显，在八千那里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背根根和虚根很多，这边呢就差一点，这边根系的这种老化的根系多，背根很少。
1: 乳白的新根越早从稻桩茎节处生长出来，重新开启水分与养分的吸收，二茬得到的供给就越充足。家住新渡镇的种植户朱来顺也发现了根系的明显差异。
10: 他们杆子啊，就像这个白根，他们发现黑你不就效果就不差很了，就是白根效果是最好的。你要是再施点肥下，它马上就吸收了，吸收它那个苗杆就出了最快，越出的快越好。
1: 花生蛋白太肥与种肥粮一体化模式的强强联手，不仅提升了头季水稻的增产早熟，更赋能二茬水稻的提质增产，成为从示范走向万千农田的实践样本。江淮稻区的丰收答卷让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价值得到充分印证。而在千里之外，位于辽西渤海之滨的临海，人们在大面积滨海盐碱地之上种植水稻，盐丰47便是适应重度盐碱环境中的常规品种之一。
4: 江姐，你预计今年会亩产多少？
11: 头年我亩产的是1300斤左右，今年我预计的话得到1600，也这个顺的话就愁了了哈。这植株得到20吧。
1: 盐碱地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碱含量过高，强碱环境将土壤中的养分牢牢禁锢，即便是施肥也无法被植物充分吸收。建业镇中心村的江海燕也同时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这让他对肥料有着更多了解。
11: 我这不盐碱地吗，往年是年年用肥吧，土地还板挤，混苗不是慢吗，根系也不好，但是我用完了以后3天就看出效果来了，它混苗特别快，完了根系也好，扎根扎的也深。我打算计划是2027年吧，我这400亩地的

0: 技术人员裴大顺与同事也同样紧盯着田间水稻长势。
1: 它这个整个地块种的这个同一个品种，田间管理都是一样的。我右手就是施用化成蛋白碳肥的，左手是未施用的。那么通过我们测量这个顺长，施用碳肥那个比未施用的平均长2厘米，那么就是增加了有效的顺数。现在咱们不是解决温饱，咱们是解决怎么吃好，所以老百姓对大米的品质上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它的品质。
2: 用了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这个苗特别的旺，而且呢反性特别的快，老根没有死，新根完全就又长出来了。也就是从养地壮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肥效已经有效地去改良了这个盐碱地的土壤的这种性质，使庄稼的长势更旺。
0: 中国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人口，从12000年前先民驯化野生稻，到今天科技赋能沃土良田，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这既回应着亿万百姓最朴素的民生期盼，也丈量着我们与土地的相处之道。作物要增产，土地更要永续。
3: 1955期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抓手，本质上就是平衡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产量提升与品质生存有了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既守住产量底线的同时，又提升了品质高线，更修复了耕地的生命线。那么，这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典型实践。
0: 坚守沃土筑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书写1955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新媒体端直播中将播出由南海之声带来的节目《全球海洋治理呼唤生态共治，中方贡献可持续新范式新方案》，欢迎大家持续收看。
8: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跟踪海峡热点，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

0: 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 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4: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2: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

0: 利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

0: 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4: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2: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0: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纯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 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

0: 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

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0: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3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3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搜救部门已确认事故位置，目前已有6人确认遇难，约119人生还，另有上百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客轮载有约240人，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乳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喂，你好，
17: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6: 谢谢啊。
9: 树不躲，
17: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7: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卜。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1: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力量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了，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0: 对，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字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类似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 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相当打了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它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四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公务人员付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它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它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它可以干扰。但是今天它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它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的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0: 嗯，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 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

0: 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他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他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他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嗯，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0: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的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2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嗯，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支

0: 置室外吗？
1: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0: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2: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0: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呢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3: 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 伊朗来讲的话，显然。

0: 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仍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新的一周中国天气相对平静，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秋高气爽。从天气形势上来讲，副热带高压依然偏强，各地晴朗偏热，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会继续，后期华西一带的降雨可能再度发展。先来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其他地方天气相对平静。后天华南沿海降雨减弱，四川盆地一带的雨水将会开始发展，未来这一带将会成为降雨最为频繁的地方。从气温来讲，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阳光照耀之下，气温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微偏高的态势，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增多。图上的这些城市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左右的样子，不过北方昼夜温差很大，多地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秋凉明显，注意添衣保暖。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沈阳晴，11到24度，通辽晴，9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5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淮安阴转晴，20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2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 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 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

0: 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6: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三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三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2: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库什

0: 亚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阿根廷国防部长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

0: 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 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

0: 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

0: 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 未来

0: 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七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阿福，
22: 嗨，我在。
2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2: 都绑好了。
2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4: 格力真好。
2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1: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1: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0: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

0: 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3: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 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呐、啊，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3: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0: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3: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 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

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岛。

0: 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两年甚至四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4: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 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

0: 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党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顺利就，你再看看。哎呦，怎么这么多的血啊？
1: 这得赶紧送医院呐！
0: 这不就是医院吗？我这对付顺产的还行，你大出血呀、啊！这要出人命啊！这我可不敢弄。
1: 大夫，我求求你了，赶紧救人吧！大夫，我求求你了！
0: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是无能为力呀、啊！
1: 你出了活动，右转200米就是市第医院，你去那儿。
0: 大夫啊，我饿，走吧！
1: 去吧，赶紧。

0: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行了，林子，你就别问了吧。
1: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真是我嫂子？
0: 归生之前我已经跟她离婚了，我真的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你下乡的时候结婚了？你怎么没告诉家里人呢？
0: 我不想跟你们说，我以为我会在那待一辈子。
1: 那这孩子真是你的？啊！叶氏家属，先交一下钱，产妇正在抢救。
0: 多少钱？50。大哥，五十，五十，五十，我。 我先去借钱，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0: 来了来了，谁啊？
1: 陆峰，
2: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感觉，转身借我点钱。
0: 借多少？先拿50万。等着，我去给你拿。
3: 你是病人家属吗？
2: 啊，
3: 病人家属吗？
2: 哦，
3: 产妇正在做手术，需要你签字。
2: 我签谁名字？
3: 当然是签你的呀。

0: 现情况怎么样？
1: 还不知道呢，没出来呢。
2: 玲子，你别管了，你明天还要结婚呢，你赶紧先回去吧。
1: 这种情况我怎么走啊？
2: 你别管了，赶紧走吧。
1: 那我叫人过来帮忙啊。哎，
2: 玲子，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我求你了。
1: 为什么呀？
2: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我后半辈子就完了。
1: 那女的，我嫂子怎么办？
2: 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走吧，
0: 走吧。

0: 你大哥怎么一早不见人影啊？
1: 应该是去接亲去了。
0: 他接什么亲呢？
2: 恭喜啊！
3: 您奶奶太好了，明天。

0: 个好日子，一对新人在这个明媚的夏天即将喜结连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一拜天地，拜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这是老穆家吗？
2: 谁啊？
1: 这是老穆家吗？
3: 是是是，他们家人就在那儿呢。
1: 这家是姓穆吗？
2: 对呀、啊，你是哪边的亲戚呀、啊？
1: 我不是石家的亲戚，我姓冯，我们是市医院的医生。你们家谁叫穆林？
4: 就是他，昨天就是他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他签的。
5: 说什么呢？没看见我们在办婚礼呢？捣乱的话，给我出去啊！
6: 哎呀，出去
7: 啊！别弄婚呢，
8: 闹事儿呢，
7: 这
8: 是
7: 什么？
1: 昨天呀、啊，穆林带个产妇去我们医院进行抢救，产妇啊就大出血，我们也是费尽了全力保住了孩子，可产妇呢没有救过来，死了。啊！
9: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呢也不管产妇，也不管孩子，跑了。
5: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看，这是手术单，是他签的字，这是不是你签的字？

0: 这是你们家的事啊，你们自己慢慢说清楚。孩子跟他走。哎，
1: 别别别！好你个穆林呐啊！你在外边和野女人生了孩子，你还敢明目张胆的娶我女儿？你太不要脸了你！
2: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呀！
0: 误会，你冷静点啊！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你儿子跟别人把孩子都生出来了，还在这跟我女儿举办婚礼，你让我冷静？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李爱玲，你怎么教育的孩子？他就是个臭流氓！
1: 穆林，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离他远点！
0: 大哥，你得相信我，我……
1: 穆林，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饼啊！ 我把我闺女嫁给你，我肠子都悔青了。你霍霍完别人女儿，你又来霍霍我的女儿。李爱玲，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婚结不成。
3: 哎呀，
4: 爷，爷这样，放开我！

0: 林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家指名道姓的找上你？
1: 妈，你还是问我哥吧。
0: 问你哥？
2: 妈，
0: 奶粉跟奶瓶都买回来了，小雪正冲着呢。
1: 可真不得了了，全机械厂家属区和半个鹤山都轰动了，这一道上都在议论咱们家。
0: 二哥，你可真行啊！闭嘴！出去！林子，刚才你说让我问你大哥，你大哥呢？
3: 外面。
0: 叫他进来。
4: 峰啊，怎么回事啊？当初啊，我就那么说，我说这小子不能嫁，不能嫁，就是不听我的，就像着了魔似的贴着人家。现在怎么样？今天啊，当着大伙的面，我跟你爸，我俩这脸是丢尽了。我明天怎么出这个门见人我？
0: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干啥呀你？咱姑娘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们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穆林一定是被冤枉的，我相信他会来跟我们解释清楚的。
4: 我也相信，穆林这孩子啊，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0: 相信，你俩都相信，就我不相信。我现在一听你俩说话，我脑袋这打，我都迷糊啊。
4: 没想到雪华会找过来，而且她还怀了孕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5: 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没告诉我们。
4: 应该算是命运捉弄人吧。我当时回城无望，我就觉着可能自己一辈子会留在那儿。我心怀意冷之下，我就没告诉你们。 我跟雪华结婚，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回城的消息。
5: 那人家来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妈，我一方面是怕您会生气，再一个，我是担心自己上不了大学，因为我填写报名表的时候写的资料是未婚。
5: 万一别人知道了，我就上不了大学了，妈！你怎么糊涂啊你！人家怀了孩子，那是要生的呀，你怎么就不想想，这事儿他能瞒得住吗？妈，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是一心想着别让别人知道我跟薛华的事情，走一步算一步。
4: 不错，步步错。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事情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妈，我想过要跟你说，可是没有机会。我后来跟雪花商量了，我说，让他把孩子先带回乡下，等我4年，只要等我大学毕业了，我一定会跟他复婚。 我将来会十倍百倍的去补偿他妈。可是后来我没有想到，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跟他情绪激动之下，我们就吵了起来。后来他大出血就没有抢救过来，妈，我当时很害怕，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妈，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我求你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
6: 还能怎么办呢？你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已经没了，你却有责任把他抚养长大。
7: 妈，您现在全都知道了。
0: 我去白哥他们家去跟他说清楚。
4: 林总，你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
1: 为什么不能认呢？
4: 妈，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如果我认了这个孩子，我就没法上大学，我这辈子就完了。妈，妈。
0: 大哥，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林子，重要。我在乡下苦苦熬了七年呀，我没有那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放弃啊？妈，
0: 这孩子你也挺认啊，我还等着结婚呢。
4: 林子，是大哥对不起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你也给牵扯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0: 大哥，先不说这些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白哥那边等着我呢。
4: 我刚才想了想，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林子，你去跟白家的人说，这其实就是一场误会，是医院搞错了。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
1: 送人？不行。

媳妇的后事儿。

0: 让您尽快拿个主意吧，我去跟人家白哥家里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催什么催？你出去，我想一个人。

0: 真想不到，好好的一场婚礼，变成了这样。
1: 说咱们家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
2: 姐，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是二哥的。
1: 我也不相信。可是手术单上的签字我看见了，确实是二哥的名字，连笔迹都一样。而且以二哥的性子，谁要敢冤枉他，他早就闹个翻天覆地了。
2: 你说二哥是不是有说不出的苦衷啊？
1: 雪，这事儿关系到本门声誉，咱俩可不能袖手旁观。
2: 嗯，绝不能让二哥被人冤枉了。
3: 这个孩子，要不就按他说的，把这孩子送人。

咱们把风当成亲儿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咱的亲孙子。这世上哪有亲奶奶把亲孙子送人呢？

我一定好好把这孩子疼。

0: 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林子，重要！我在乡下苦苦熬了7年呀，我没有那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放弃？妈，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林子，你进来。
3: 妈，怎么着？你说吧。你坐下。不是人白个家里边都等着了吗？
2: 你坐下。
3: 林子，你还记得妈腿上这疤吗？我知道，做饭烫的吗？傻孩子，做饭怎么能烫到这个地方？你爸身上也有2块1样的疤，那时候跟你们说，是工作时候受的伤。记得，在后背上，是吧？
2: 骗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
1: 妈，都这会儿了，你怎么还跟我说这些呀，妈？
3: 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您说，那是你出生之前的事儿，那时候。 刚怀上你没多长时间，我和你爸当时在中州的厂子工作。那时候厂子刚建，设施还不完善，我们就住在四处漏风的板房里。正赶上那几年，咱家也困难，
2: 家里的一大把口粮。
3: 都救济了乡下的亲戚，我平时啊只能吃土豆、白菜，一点油水都没有。你爸是技术负责人，一头扎到厂子里，根本顾不了家。我围着破棉被，在破板房里，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熬着。
2: 日子是真苦啊！就在最难的时候，有一个跟你爸拜了同个师傅的吴大哥，他们两口子拿来了20斤小米，一篮子鸡蛋，还有一些肉片。
3: 他们说，自己家人口少，工资高，有能力往这攒。那时候能把自己家粮食给人家分出来，那是天大的恩德呀。其实他们家也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日子也不宽裕。 在吴大哥两口子的帮衬下，咱家度过了最难的时候。唉，扛过了困难，却躲不过人祸呀。有天晚上，院子里有户人家失火了。 天干物燥，大火很快就烧到了咱家。我和你爸都被吓醒了，想往出跑，可是门窗都是火，根本就跑不出去。我们俩就想，完了。

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喊：天阳啊，艾琳啊，别怕，我们来救你们了。不一会儿，吴大哥和吴大嫂就裹着尸被子进来了，先把我救出去了，又把你爸也救出去了。我们俩到了院子里，身上又是烟又是火的，别提多狼狈了。可知道自己命保住了，我俩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就听见有人喊：房子塌了，里边还有人呢，快救人呢。我们俩就回头找，结果吴大哥他们两口子就……自己的心，他们只留下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本来叫吴峰，我为了上户口方便，给他改了姓儿。

0: 我大哥他
1: 对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但是我对他必须比对你们这几个亲生的还要好，因为我和你爸在吴大哥和吴大嫂的坟前发过誓。
2: 师兄，大嫂，请你们放心，今天我跟艾玲在这里发誓，吴峰从今往后就是我们亲生儿子，我们一定将他抚养成人，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承诺。
3: 你放心，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1: 多少年了，我总能梦见吴大哥和吴大嫂两口子，他们在梦里啊总是笑呵呵的。吴大哥就问我，艾玲啊，风听不听话呀，淘不淘气呀，他要是不听话淘气，你就替我们管他。我说，吴大哥，我管着呢，风就是我亲生的。吴大嫂也说，艾玲啊，我们把风交给你，可放心。

认这个孩子。

0: 他。我为咱们家付出那么大，刚刚看到希望，怎么又是我扛了？
1: 说实话，
2: 林子，
0: 这孩子呢？是我的。
3: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儿。

想让我认这个孩子。

0: 怎么还不来呀？别等了，他不能来。他在外边弄出一个孩子来，他还有脸见你吗？
1: 妈，您别这么说了，我相信穆林，这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你还说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都承认了，你还说不是他的？
0: 你是不是还想问问穆林，他跟那女的是怎么认识的？他俩是怎么好的？你还嫌咱家这受的耻辱不够吗？哎呀，
2: 那也得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呀。
0: 我给了，我等了一下午，他来了吗？啊？你俩是不是也想知道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俩要是能等啊，你们俩就在家等。我不能等了，我再等一秒我就要疯了，我现在就去。

0: 我现在应该去白家帮你澄清事实，可是现在你和你大哥妈只能保一个妈，对不起你，妈只能顾你大哥，可以说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了。咱们欠吴家的恩，我和你爸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儿子，爸只能委屈你，谁让你受气，儿子？
1: 我明白，你是想让我认下这个孩子。
0: 孩子是沐风的，也是吴大哥和吴大嫂的血脉，妈只有责任把他带大。必须留在这个家。林子，妈知道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您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看到的我，永远是嬉皮笑脸不着调，上蹿下跳，像个二傻子似的没个正形。

受欺负，也不让您伤心受委屈。我之所以退学去做小工，就是为了每天允守在家里吃一顿饭，省下的钱能给我哥多买两根铅笔。我去外面捡破烂翻垃圾，也是想给咱们家里贴补点家用，为了咱们家的气氛，不被生活压得那么沉重。我故意搞怪，嬉皮笑脸，装得像个不知愁滋味的傻孩子。可是我不傻，我在外面受了委屈，挨了欺负也不敢跟您讲。你想忍了吧，忍忍就过去了。咱们家的日子就算是熬出头了，我高兴啊，我这些年的罪就算没白遭啊。没想到

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刚刚看到希望，刚刚觉得这个日子有个盼头，怎么又是我靠？

0: 你这些年受的委屈，妈心里清楚。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能不疼吗？ 可是你想想，没有沐风的亲生父母，咱们这个家早就没了。咱们的命都是人家给的，咱为人家受点委屈。
1: 为人家？妈，我也要成家了。 跟白鸽成了家，白鸽就是我媳妇儿，她也是咱们家里。我要不要替白鸽想想？我要不要替白鸽负责呀？

你能不能先替你哥当四年临时爸爸，等他大学毕业妈领你去白哥家磕头谢罪，妈就是把脑袋磕出血也帮你把白哥娶回来。

0: 李爱玲，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了，你得给我个解释。
1: 牡丹，你容我个空，我明天去你家赔罪。
0: 不行，你看谁家结婚结两天呢？今天必须给我个了断。
2: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解释清楚了。
0: 这还用解释吗？这一看就是亲孙子。
2: 你们这祖孙三代合家团圆了，
0: 李爱玲，你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我告诉你啊，我王牡丹可不是吃素的。
2: 亲家，
0: 亲家，谁是你亲家呀？
2: 孩子真不是穆林的，你们别误会啊。
0: 穆峰的，
2: 怎么可能是穆峰的呢？
0: 他俩生的。 你胡说什么呀？哎呀，没哑巴吧？你要是能说话，赶紧把这事说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你跟谁生的？我说你们老穆家怎么这么着急结婚呢？原来你们是想把我闺女娶进来给你们当后妈呀？李爱玲，你们一家人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
3: 说话积点口德，这孩子真不是穆林的，
0: 我发誓。我积口德，行，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那你就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爹亲妈那去，要不行就送到孤儿院，这行吧？
3: 你放开我！
0: 啊，
3: 穆林，穆林，你听我话！
4: 哎，这个孩子你……
0: 厂长，你来的正好，李爱玲说这孩子不是他们家的。 我说把这孩子送到孤儿院去，这行吧？
5: 艾琳啊，按理说呢，这是你们的家事，不应该插嘴。可是既然赶上了呢，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王牡丹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孩子不是穆林的，那就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吧。
0: 总之啊，你们把这事弄明白了，我会把我女儿嫁过来。你们要是弄不明白， 我们老白家可不跟你们一起顶这个屎盆子。穆林，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对不对？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你有啥舍不得的？这样吧，你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 咱们社会主义的福利院不会亏待孩子，来，把孩子给我，我去送你看你。
6: 穆林。

0: 开端，开门。姑娘，你多少吃一口，咱犯不上为这事儿绝食是吧？白哥，白哥，
1: 行了，你让他自己冷静冷静也好。当初我就说这二混的不行啊，我说别跟他处，就像我要坑他似的，这又偷户口本又是上房的，现在自己知道后悔了。
2: 我是怕他再出点什么事儿。
1: 能出啥事儿？
2: 你怎么也一点也不心疼姑娘呢？
1: 谁说我不心疼？我要是不心疼她，我能答应这门婚事吗？我现在我都后悔我当时心软了，要不能出这丢人现眼的事儿。这个木林，我现在我就想把它剁碎了喂狗。
3: 阿姨，叔叔，我来看看白哥。
1: 去去去，快回去回去吧啊！我现在一看见你们老穆家人，我这脑袋就迷糊。
2: 哎呦，你撵人孩子干什么呀？他跟白哥是好朋友，叫他好好劝劝。
1: 好人都让你当了啊！我看不了。
3: 叔叔，那我去看一眼白哥。
2: 等一下，孩子，我问你件事儿，你要跟叔叔说实话啊。
3: 嗯。
2: 白哥是假怀孕是吧？
3: 是，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检验报告是我找人从医院弄的，我就是想让白哥跟我二哥早点结婚，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
2: 啊，好，行，我知道了，好好劝劝他啊。
3: 鸽子，鸽子，我是川儿。

0: 我和林子商量过了，将错就错，他暂时替你认下这个孩子。
1: 林子替我认下这个孩子，这样不行。大哥，上大学一直是你的梦想，我得成全你。我给家里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不能再把林子给毁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2: 你忍心把他送人吗？你忍心？我狠不下心。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咱们家必须陪你一块儿担下来。这是咱爸在的时候给咱家立的规矩。 林子，大哥，对不起你。事已至此，大哥，你什么都别说了。不就四年吗？你就安心的去上你的大学。等你毕业了，你再把孩子认回去。 我把百合娶回来，
0: 这件事现在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许跟任何人说，就到此为止了。

0: 自己闯下这么大的祸，居然让全家来替我扛着，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习，等我将来有一天有了能力了，我一定会让全家人个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把我欠你们的十倍百倍的都补偿给你们。
1: 妈从来没指望你们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妈只愿你们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妈就心满意足了。林子现在为你忍辱负重，妈只求你往后不要辜负了他。
2: 鸽子，你没事吧？
3: 我这一生就这么一次，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2: 虽然我也不知道那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二哥。
3: 我当然相信他，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所以我相信那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孩子，而且是当着我的面承认的。
2: 这个事儿我也挺糊涂的，你俩还是当面聊聊吧，现在只有你能从我二哥嘴里问出真相来。

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他平凡忙的孤单，回头看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得面对。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亲孙子，往后就住在家里了。你们也都有了新的身份，有当爸的，有当姑的，还有

0: 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林子是个没有结婚的爸爸，不会照顾孩子，而且马上要进厂上班了，没有时间管。雪和风，白天就辛苦你们俩多照顾着点儿。春儿呢，下班早点回来，帮着做点家务，洗洗尿布什么的。孩子晚上跟我睡。
1: 知道了吗？
2: 可是我也不会照顾孩子啊。
1: 妈，要不我出摊儿，就把孩子一起抱过去吧。
0: 谁不会？学。
3: 妈，我有个提议啊，咱们要不找警察帮帮忙，找一下这孩子的亲人。
1: 找什么找啊？上哪儿找去？孩子亲人不都在这儿了吗？妈刚才已经布置过任务了啊，你、孩子大姑、小姑，以后对你大侄子好点啊。

走，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老子，老子。

0: 这没搬家呀，东西都在呢。
1: 这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呀？这要让沐风看见，非得打死我。
0: 大哥，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大哥，你别误会啊，我是，就是看见房间里边，几天没动静了，我就进来看看，他出事儿了。嫂子呢？
2: 他从今往后就不住这儿了，我今天来给他收拾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1: 好好的，咋的不住了呢？
2: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1: 哦，啊，那大哥，咱俩之前可是说好的，住不满一个月的话，房租是不退的啊。
2: 我知道，不退就不退吧。要不，你先出去，我收拾一下东西。
1: 哎。
3: 李护士长多好的人啊，家里要出这事儿。
4: 嗨，听说他家老二是有名的二混子，可不着调了。
5: 哎，我也听说了，被他玩弄的可不止这一个，还有好多呢。
6: 现在这年轻人都什么作风？
7: 进来，
8: 同志，你找谁呀？
9: 我叫穆林，我过来办工作手续。
7: 过来吧。
10: 把这个表填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9: 哦。啊？不是说今天就能报到吗？
10: 你不要着急呀，我们还需要请示一下领导。
9: 啊。
2: 雪华，你这辈子没过上好日子，希望你在那边

0: 能好好的，别再吃苦了。要是真能投胎转世的话，你一定要挑一个好人家，快活的过下辈子。我知道我欠你的，这辈子是没机会补偿了。如果来世您再见，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对不起，雪花，忘了我吧，永远忘了我吧。
1: 木林，我站起来。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啊？对于爱情，你就是不讲道理了。你不会放弃白鸽，你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结果呢？现在呢？你就是这么兑现你的诺言的是吗？因为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上房子，最后还是因为你，她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你告诉我，你对得起她吗？你对得起吗？
0: 对不起，
1: 你别这么说，我说，你跟他说。

0: 你跟我说实话，你爱的是你的吗？
1: 说话呀！那个孩子是你的吗？你说话呀！赵晨光，你先松开。
0: 大哥，
1: 你先回家，我替你揍他。这是我跟穆林之间的事情，还是应该我们两个自己来解决？晨光，你先回家吧，我要找你谈谈。

0: 为啥哭呀？哦，你别哭了，
1: 小雪。
0: 哎呦，
1: 我就知道你会很有办法的。
2: 啊，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小青阿姨来了是不是？小宝贝，你是不是喜欢小青阿姨呀？哦，真乖，不哭了，不哭了。
3: 还得是你，这幼儿园的孩子王真好使。
1: 你抱孩子抱的不对，他当然不舒服了啊！你看着我点啊，他的脑袋呢得枕着胳膊，然后这只手啊得托着屁股，这样他就舒服了。
2: 不哭了啊！
1: 睡了呀，
2: 我们最漂亮了，是不是？宝宝睡觉了，宝宝最乖了。
1: 小雪，包里有奶粉，给孩子的。嗯，
3: 小青，谢谢。
1: 谢啥呀？你二哥现在有困难，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得帮他。
3: 小青，我二哥……
1: 哎呀，行了，你二哥现在已经认下这个孩子了，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我更得帮了。别愣着了，冲奶粉去吧。
3: 哎啊，
2: 下来啊。
4: 我什么都不追究，也绝对不会跟你发脾气，我只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你别问了，我不能说。
4: 那个孩子是你的？
5: 不是，当然不是。
4: 那你为什么要认下来？
5: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儿。
4: 你都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木林，我们两个从小到大都没有秘密，而且你也给过我承诺，会给我一生的幸福。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居然要瞒着我，你就是这样给我幸福的？
5: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就关系到我们全家。

0: 听明白了，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其实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在你的眼里，我是个外人，对吗？行，你今天爱说不说，但你记住了，等你想说的时候，我未必想听。
1: 我告诉你，

0: 牡丹，你来了。
1: 李爱玲，我们家白哥的名声让你们家给毁了，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
0: 你说，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1: 首先，这次婚没结成，错在你们家吧？
0: 对，都是我们的错，
1: 承认就好。
0: 你说，什么条件？
1: 彩礼钱我们一分不退，全扣下。
0: 不要了，彩礼我们不要了，算是给白哥的补偿。
1: 好。你们家必须写一封道歉信，写明白你们家穆林的私生子是怎么来的。我们家白哥完全是被你们欺骗的。从今往后，穆林和白哥永不来往。写成大字报贴在咱们厂门口三天。
0: 这样有点过分了吧？
1: 过分？李爱玲，我过分吗？
0: 你别喊，
1: 我别喊。你告诉我啊，有什么比我姑娘名声更重要的？这要是你们家两个姑娘被人骗婚了，你是什么心情？对，你们家也不在乎名声，你们家那姑娘刚从监狱里出来，你们在乎啥呀？
0: 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好听的话跟你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提起这事儿，我都想把你家房子点着，知不知道？李爱玲，
2: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还我姑娘清白。
3: 孩子是沐风的，
4: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谁都不能说，就连沐春沐雪你也不能讲，要不这锅我就白背了。
3: 沐林，你就为了让你大哥上大学，就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
4: 那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小的时候出去打架他都替我挡过刀子，那现在轮到我替他挡事了，我也不能。
3: 你怎么那么傻呀？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竟然还要瞒着我，根本没把我当你戏。
4: 对不起，这件事情上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3: 你不许说那样的傻话，不就是等你四年吗？我等你。

你这是唉声叹气的，遇到难题了呗？有啥事儿啊？你说。穆天阳同志平凡以后，厂里原定呢让他的儿子穆林来接班，可谁知道呢？穆林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还是在婚礼上被接出来的。现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今天任志科的同志还来问我，说还让不让穆林来上班了。

0: 愁死人了。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这有啥愁的呀？啊，就这事儿，按政策，他就是政审不合格，取消他的资格不就完了？
0: 你说的精巧。穆天阳同志是厂里的有功之臣，也是很有威望的。他的孩子，那该照顾还是得照顾。就是呢，怎么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真难办。
2: 这有什么难办的？穆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换一个孩子经常接班不就行了？
0: 哎，还是咱姑娘脑子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他家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吗？
2: 穆峰马上要上大学了，穆春在歌舞团有工作，只有穆雪在家待业。您可以考虑让穆雪经常接班。
3: 哎呦，姑娘，你对他们家可够了解的啦。
2: 妈，
3: 哎，对，你跟穆峰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你什么时候把他领家里来呀？让我们看看。
0: 不是，这事儿可不能太急了啊。虽然穆林是穆林，穆峰是穆峰，但这件丑事啊，是从他们家出来的。等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再说吧。啊，你说呢，姑娘？
2: 我倒是没什么，可是过不了多久穆峰就要上学走了。
3: 哟，刘雅，你的意思是想在他走之前把你们俩的事儿给定了？

0: 题，我就该站出来替你挡一挡。既然我答应替你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该承担的后果。
1: 不予批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不适合进我们红光机械厂工作。
2: 不是说让林子去报道吗？怎么让小雪去上班了？
3: 二哥进不了厂了。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孩子。
2: 谁啊？
1: 你找谁？大哥，

0: 现在厂里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今天人事科的同志还来问我说，还让不让穆林来上班了？愁死人了！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这有啥愁的呀？啊，就这事儿，按政策，他就是政审不合格，
2: 取消他的资格不就完了？
0: 你说的精巧。穆天阳同志是厂里的有功之臣，也是很有威望的。
1: 他的孩子那该照顾还是得照顾，就是怎么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这难办。这有什么难办的？穆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换一个孩子进厂接班不就行了？
0: 哎，还是咱姑娘脑子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他家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吗？
1: 穆峰马上要上大学了，穆春在歌舞团有工作，只有穆雪在家待业。
0: 您可以考虑让穆雪进厂接班。
3: 哎呦，姑娘，你对他们家可够了解的了。
1: 妈，
0: 哎，对，你跟穆峰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你什么时候把他领家里来呀？让我们看看。
3: 不是，这事可不能太急了啊。虽然穆林是穆林，穆峰是穆峰，但今天丑事啊，是从他们家出来的。等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再说吧。啊，你说呢，姑娘？
1: 我倒是没什么，可是过不了多久，穆峰就要上学走了。
0: 哟，
1: 刘洋，你的意思是想在他走之前把你们俩的事儿给定了？
3: 妈，爸，
1: 催我处对象的是你们，让我别着急的也是你们，话都让你们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们定吧。
0: 你这孩子还耍着小性子了。
4: 好，爸爸答应你，在穆峰上大学之前，把你们这件事儿啊定下来。这样行了吧？小雪，这冲奶粉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温水，水温不能超过40度。
5: 那怎么知道是40度呢？
6: 你冲好以后啊，第一点在手腕上，如果烫手的话呢，就把奶瓶啊在凉水里放一会儿就好了。
4: 行了，小晴，不愾是幼儿园老师，
7: 那可不。
8: 雪儿，咱妈还没回来。
7: 哎，林哥回来了，二哥，
6: 今天多亏了小晴啊，又送奶粉，又帮我带孩子的。哦，谢谢啊，小晴。
4: 小林哥，你嘴怎么了？
6: 啊，可你这怎么弄的呀？我打蚊子，没计算好力道。
4: 你骗人！你肯定跟人打架了。谁敢挪找？
6: 小晴，正好趁着你在，你教教我怎么抱孩子。我抱不好，我一抱他就哭。
4: 哦哦，好好好，我教你啊。
6: 你教教我。
4: 来，小雪给我啊，给我。来，小林哥，你看着我点啊。
6: 哎。
4: 让孩子的脑袋枕着你的胳膊肘，然后那只手啊托住孩子的背部和腰部，然后另一只手啊托住孩子的臀部，看明白了吗？
6: 哦。
4: 啊，让你试一下。
6: 来，我试。
4: 脑袋枕着胳膊肘，哦，慢点，然后这个手一定要托住孩子的臀部，哎，对对对对，托住孩子的背部，哎，你这个手不能悬空，孩子，哦，对对，小林哥，你放松一点，你放松一点啊，哎，对对对，慢点，哎呀，你那个小林哥，你放松一点，嘴别使劲啊，你胳膊使劲啊，
5: 二哥，我给你拿点药擦擦嘴啊，
4: 来，你放松点，放松点啊。

0: 非得抱着睡呀，非得抱着睡呀！
1: 林子，我来吧。快快给我吧。这
0: 孩子非得抱着睡呀，放下就哭。
1: 还说呢，你和雪小时候就这样，我整宿整宿抱着，胳膊都僵了。
0: 好了好了，
1: 跟奶奶哄睡觉啊！哎，
0: 妈，
1: 啊，
0: 你哄睡了就我抱过来吧啊！
1: 别的了，就让他跟我睡吧，你也早点睡啊。

0: 腿怎么了？最憋屈，
1: 大哥，咱们是亲兄弟，有难题我就该站出来替你挡一挡。既然我答应替你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该承担的后果。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遇到难处，你也会站出来帮我，对不对，大哥？咱们这日子。还得找张光，所以你也不用不好意思见我。咱们就像过去一样，齐心协力的把咱家的日子给过好，对得起咱妈，对得起咱这个家。大哥，你就不用多想了啊，你就放心去上大学吧。
0: 你相信大哥，我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1: 大哥，咱家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有这一天。我相信你。

0: 睡不着啊？
1: 你也睡不着啊？
2: 我就是觉得吧，这孩子他不是二哥的。
3: 我也不信。
2: 那你说二哥干嘛要承认这事儿啊？
1: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至于睡不着吗？但我觉得大哥应该知道这事儿。
2: 大哥，
1: 你忘了妈叫他俩一起开会来着。
2: 哦，对，你的意思是说这孩子是大哥的？
1: 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那大哥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又忠厚又上进的，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来？
2: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4: 我问你啊，这进场手续办的咋样啊？够麻烦的呀。
5: 解开呀。
4: 说。
5: 你老瞎操什么心呢？我都没嫌麻烦，你还。不过确实是挺麻烦的。昨天又让我填了张表，说还要等领导签字。等呗。反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
1: 那你一会儿吃完饭赶紧去厂里问问
5: 啊。去
1: 我们可都等你消息呢啊，别让我们等着急了。
5: 添麻烦了啊，添麻烦了。穆大侠，您日理万机的，我就不要跟着我着急上火了。
1: 嘿，你这话说的，这当妹妹的关心哥哥还关心错了？
5: 没错，我错。
6: 行了行了，一大早上起来就斗嘴。你妹妹说的对啊，一会儿吃完饭去厂里打听一下啊。你吃完饭早得去单位上班。
1: 知道。
6: 这段时间呢孩子就小雪看着了啊。风啊，你没什么事儿就别到处乱跑了，回来也帮着多照看点孩子啊。
5: 我知道了妈。
6: 走了。哎，
7: 走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怎么了？哎，您干嘛呀？
9: 你没事吧，姑娘？
8: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9: 你说你昨天心情那么不好，刚才你又唱上了，是不是受刺激了？
8: 那您的意思是我昨天心情不好，今天还得哭呗？
10: 哎，闺女，爸昨天就想跟你说，这谈恋爱谈不成那是常有的事儿，谁都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凭你的条件，你还怕以后找不到更好的？想开点啊！
8: 爸妈，你们说的对，我是受了点刺激，所以最近你们不要管我，也尽量少说我。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明白。
8: 行，记住了啊！上班去了。
9: 这一阵哭一阵笑的，我这心咋没底呢？
10: 是因为你这婚没结成，姑娘已经够闹心的了，你呢一出一出的瞎胡闹。
6: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那不是给他出气呢吗？

0: 你抱着孩子，我洗碗。
1: 还是我来洗碗吧。
0: 你哪会洗碗啊？我来吧，你抱一会儿。
1: 没事，我来洗吧。你把孩子抱屋里吧，去歇会儿，啊。
0: 行。

0: 马上班了，二哥走了，你咋回来了？怎么不上班去啊？这上班那有咱们家事儿重要啊！走，大哥，你先别洗碗了啊！
1: 不玩？
0: 咱开个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哎，你先别洗了，咱开个会，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还能什么事儿啊？就这孩子的事儿呗。 虽然啊，二哥把这孩子给认下了，但我就觉得吧，这孩子来路不明。咱们呢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所以真不能看着二哥背上这不白之冤。咱们好好研究一下，看怎么查明这孩子的身世。
2: 对，
0: 这事儿必须得查。
2: 嗯，
1: 这事儿还有必要查吗？
0: 为啥不查呀？ 既然林子已经把这个孩子认下了，那就说明这孩子就是他的嘛。那不然他干嘛要认呢？大哥，你这话说的什么车轱辘话，一点道理都没有。那就算这孩子他是我二哥的，那我也想知道这孩子的妈是谁呀？他怎么跟我二哥认识的呀？对吧？
3: 哎，姐，要不然咱找找迟帅，问问他这案子怎么破。
0: 嗯。
1: 哎，你别胡闹啊！ 既然人家林子不愿意说那么多，那就说明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不可公之于众的理由，是不是？那你们要弄得越清楚，那你说让林子会有多难堪呀？我的意见呢是，既然这件事他已经认下了，就到此为止吧，啊？有点道理。
0: 觉着这孩子吧，他不是二哥的，
2: 我也不相信这孩子是二哥的，
0: 是吧？
2: 我警告你们啊，你们千万别胡闹。这件事情弄大了，到时候没法收场。

0: 穆林是吧？
1: 啊，昨天来过对吧？
0: 对，我昨天过来添的员。你的事儿呢？昨天我们也向上面汇报了，领导的意思呢，是不予批准。
1: 不予？什么意思啊？
0: 不予批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不适合进我们宏光机械厂工作。
1: 按照子女接班的规定，我爸平反之后，我们家是有一个接班名额的呀。
0: 厂里都批准的，怎么说变就变呢？
2: 你这个同志，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政策是没有变，你们家还是有一个子女可以接班，但是不能是你，你政生有问题呀。
0: 我有什么问题啊？
2: 那你的事儿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那还用我明说吗？就是那个私生子，这属于道德品质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厂是省重点企业。 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吗？厂里那么多年轻女工，万一你要是犯了老毛病，
3: 怎么说话呢？
2: 不是，你刚耍什么态度啊？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这么横？
3: 我就凭你这样臭脸！
4: 哎，
3: 今天我要揍你！
4: 哎，
3: 住手！
4: 住手！
3: 赶紧的，别动手！
4: 啊！
3: 吵什么了？
2: 刘厂长，这小子听说进不了厂，在这撒野呢。
3: 不灵啊！不让你接班是厂里的决定，啊，你就没有权利提出意见，别在这无理取闹了，啊，赶紧回出去！
1: 你还不接我就不接了！
3: 哎，哎，这。

0: 实率，让你来是让你想办法的，你在这走来走去的，我看着头都晕了。
1: 姐，你别打扰他，他可能想办法呢。
2: 哎，你咋来了？
3: 这不是咱家天津进口。

0: 照顾孩子是不是都你的活儿？
1: 那出于补充营养，看把你饿瘦。
2: 小雪不爱吃这个。
3: 行了行了，你俩别贫了啊！你那办法想出来没啊？
2: 我刚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这一来一打岔，忘了。
0: 想什么办法呢？说出来，我帮你想想。
4: 哎，大哥，
5: 里边请啊。
4: 这个就是正房，你看多宽敞，
5: 冬暖夏凉
4: 啊。厨房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都有，你随时把东西搬过来，随时就可以入住。
2: 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有，用不着您的
4: 啊。用不着的话，房租还是原价，不便宜的啊。
2: 啊，没问题
4: 啊。
2: 还有你那个包裹得拿走
4: 啊。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拿走。
3: 不好办啊，现在只有一条线索，就是这手术单上写的这个女人叫薛华。
6: 可是全鹤山叫这个名字的恐怕有上百人，这要挨家挨户查起来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何况我就是个小警察，没有权利查户籍卡。
7: 我以为多大能耐呢，这么小的案子都破不了，让我们这些群众怎么踏实？
6: 哎，你说这么轻巧，你来。
7: 我有那能耐要你们警察干嘛呀？
6: 哎，你
8: 哎呀，行了，吵得我都头疼了，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0: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喝酒喝醉了，他就是穆林。
1: 穆林，你这是在说谁呢？
0: 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穆林，

0: 大王胡同76号。
1: 林子，工作的事儿呢，别太急了。有空呢，我再去找找刘厂长。你的暴脾气得改一改啊！上午是不是差点把人打了？打人是不解决问题的呀。
2: 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先放一边，打了他再说。您是没听见那科长说的什么话？我揍他都是轻的，我就想把他嘴给撕了，再缝上，我再撕了他。我不就是接个班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大不了我还跟我的杨三哥跑长途去。
1: 胡说！进机械厂上班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事儿，你倒好，不当回事儿还。
2: 反正这指标是咱们家的，也跑不了。人家说了，谁都能接，就我不行。壮，小雪，你明天去厂里报道去。
3: 我去厂里报道
2: 啊？
3: 我要是厂里上班了，那谁照顾孩子呀？
4: 怎么回事？不是说让林子去报道吗？怎么让小雪去上班了？
5: 二哥进不了厂了。
4: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孩子。

呀？不至于吧？这没接班这些年，咱不也没饿着吗？啊？我这一身手艺，我浑身是宝，还怕找不着好工作呀？吃饭了。

0: 进来。
1: 妈。
0: 有事儿啊？
1: 妈，明天晚上我就不回家吃饭了。
0: 去哪儿啊？
1: 刘洋约我上他们家吃饭。
0: 你们谈朋友了？
1: 我还没想好呢。
0: 你没想好，你跟人家那么近乎干嘛呀？
1: 刘洋他一直对我挺好的，这个我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他约我，我又不忍心拒绝他，所以就这样越走越近了。
0: 这个事儿吧，你自己有点分寸啊，别再闹出乱子来了。
1: 我明白妈。
0: 最近家里事儿挺多的，你要是能早点回来啊，尽量早点回来，多帮着照看照看孩子。
1: 我知道妈，我知道。那我回去了。
2: 哎，大哥，大王胡同76号，你
3: 不知道？
2: 啊，谢谢啊。73、75。
3: 对不起啊！
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到不看路的。
3: 我，请问这里是大王胡同吗？
4: 是。
3: 那你知道？大哥你好，你这大王胡同76号在哪里？你知道吗？
5: 这不就是吗？
3: 啊？啊！哎，谢谢。哎呀！
6: 谁啊？
3: 你找谁？大哥。
6: 大哥，你要干啥？
3: 小点声！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在这儿？你想干什么？
6: 大哥，你别误会啊，我是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发现了你和大嫂落的一个包裹，我是寻思特意给你送过来的。包袱里边有一个字条，你看。

0: 谢谢啊，别客气，多大点事儿啊！
1: 对不住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哥，嫂子呢？也挺好的吧？
1: 难产，死了。
0: 哥，你别跟我开玩笑哈，
1: 我正要找你呢。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0: 大哥，你这话你可不敢乱说啊！
1: 我啥也没做，我啥也不知道啊！
0: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人已经死了，我也不想追究。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的话，我一定让警察抓你。就算不找警察，我也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赔偿。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怎么感觉你是要讹我呀？
0: 我就是在讹你。
1: 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话，你最好把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听懂了吗？
0: 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绝对讲信用。

林子。

0: 我认识你爸的时候，他就开始画这个，一画就画了十多年。可惜呀，最终也没有画完。
1: 妈，我想着盼着能进机械厂，但绝不是为了能有个好工作，而是我进了厂，天天都能摸到机床，能接着研究汽车设备，能完成我爸的心愿。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
0: 儿子，别灰心，当年你爸跟工程队建这个工厂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荒地呢，别说设备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困难啊，可比你现在大多了。你爸后来当了工程师，研究造汽车，那可真是一步一个学脚印儿啊。你爸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强努着往前过。现在机械厂能这么红火，都是他和兄弟们一步一步拱出来的。在你爸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完了这两个字。今天听说厂里不要你了，妈这心呢，像刀扎的一样。妈后悔了，后悔不该让你替你哥扛这个事儿，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妈，你也不用多想，是我自己同意的，定了的事儿咱就定了，
0: 这些年护着那几个孩子多一些，照顾你少一些，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都让你扛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皮实呗。
0: 对，妈就是觉得你比那几个更担事儿，比他们几个内心更强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扛。

0: 方紧急协商，我都会把我爸没做完的事情做下去，也一样会照顾好咱们这个家。
1: 我信。

0: 不吃了，不吃了。
1: 我来抱吧，你快上班去。
2: 一会儿你拍拍他，让他打个嗝啊。嗯，哎，哎呦，你大哥呢？
1: 外面呢。

0: 你找我啊？
1: 你今天去刘洋家，想好说什么了吗？
0: 哦，我没想好，反正人家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
1: 峰啊，妈想求你件事儿。
0: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有什么想让我做的，尽管吩咐就是了。
1: 就是林子工作的事儿，正好现在刘洋他爸管。按理说呢，应该我去求他。可你知道，妈这辈子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就是不会张嘴求人。刚好你今天去他们家，顺便问一句，看看林子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妈，您是想让我去问这个呀？
1: 你要是觉着为难呢，就当妈没说。
0: 啊，不为难，不为难。妈，这事儿我去问。
1: 峰啊，这不是别人的事儿，是你弟弟的事儿。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懂，你放心吧，妈，这件事交给我。
2: 我叫徐立群，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
3: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4: 来了。
5: 找谁啊？
3: 我们找徐立群。
5: 是我。
2: 要租房吗？
6: 是你？
2: 对不起啊！
6: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到不看路的。
2: 这里是大王胡同吗？
6: 那天晚上你鬼鬼祟祟去大王胡同，是不是去的我们家？
2: 没有啊。
6: 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2: 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你还狡辩啊？那孩子肯定跟你有。
7: 我是石桥派出所的民警，今天来呢是找你了解点情况。
2: 啊，警察同志好，了解什么情况？
7: 你认识薛华吧？
0: 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2: 我啥也没做，我啥也不知道啊。
0: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的话，我一定让警察抓你。
2: 不认识啊，
7: 你好好想想。
2: 我好好想想，我也不认识啊，我一点都不认识呀。
7: 那怎么他走丢了，你去报案呢？我们那儿可有报案记录。
2: 我报了吗？啊，那我认识。
7: 你刚才不是说你俩不认识吗？
2: 那个，我跟他也不是特别的熟，不太知道他叫什么。
7: 你跟他到底怎么认识的？你俩什么关

0: 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就是，他来租我们家的房子，我是他的房东，他是我的房客，就这么个关系啊。
1: 他一个人租的房？
0: 他当然啊，一个人。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就做饭了啊，忙着啊。

0: 就问了这些，你们咋不多问问，问仔细点啊？当然都问了，这人啊嘴太紧了，咬死就一句话，只知道薛华租他的房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这徐立群说的是实话吗？
2: 当然不是，这个人肯定有问题。那你咋不把他抓起来审一审啊？
1: 这办案得讲程序，他又没犯法。 也不是坏人，我有什么理由抓他？
0: 说什么呢？
1: 啊，小雪，我说多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没事儿，都过去了，我没那么脆弱。
3: 看看人家雪儿，看看你那张嘴，
1: 对，
3: 你赶紧的查清楚真相，这才能将功赎罪啊！
1: 是。

0: 你弟弟穆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他要有你一半这么踏实懂事儿啊，那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局面。
1: 妈，今天的场合不太合适，我不方便说。
2: 你没说呀？
1: 我主要是怕刘洋他爸生气起反作用。
2: 妈是真想让你上这个大学呀，可妈现在心里有点拿不准了。为了上这个大学，你做了这么多违心的事儿，到底值不值啊？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

0: 1950年，谷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谷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谷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共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谷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谷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

0: 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对呀、
2: 啊，
1: 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

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

0: 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

0: 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1: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

作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

0: 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0: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1: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0: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0: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

0: 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就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司灵檀雕作品，但自他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2: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
3: 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3: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1: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 全身心沉浸于

0: 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随着最后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 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 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坠，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
1: 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
0: 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2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安。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0: 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1: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嗯，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嗯，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0: 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1: 是，
0: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2: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

0: 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福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荧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福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它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确实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

0: 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啊，要生孩子，嗯，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你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片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哎，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哎，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0: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1: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0: 首先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其次呢？
1: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0: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1: 对，
0: 来画他的动作，
1: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0: 对的，
1: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有点这个是。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0: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1: 对，
0: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载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泉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载老师的合作好吗？
3: 说起蝴蝶泉，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

0: 名著《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梅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1: 张志祥，哎，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娣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2: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1: 对，
2: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仲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1: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集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2: 上海话
1: 说就要有新花头，
2: 有新花头，新花头。
1: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得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2: 我刚才也没
1: 数，八个，也还是在记忆再去数，你数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啊？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2: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1: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2: 这首歌有加吗？
1: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2: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0: 当初金福仔八个舒克舒克一出来、嗯、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仔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0: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2: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2: 对，嗯，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3: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福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4: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福仔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福仔老师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5: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厂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

0: 搁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
0: 6000多米。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0: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
1: 嗯，
0: 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1: 嗯，
0: 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0: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整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0: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夏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店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夏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那明白，
0: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
1: 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
1: 嗯，
0: 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嗯。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0: 对，
1: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0: 对，哎，
1: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2: 音乐需要联想，
1: 嗯，
2: 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
1: 嗯，
2: 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嗯，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嗯，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3: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福宰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福宰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福宰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1: 第一次见到金福宰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福宰。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福宰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福宰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2: 大一轮
1: 、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福宰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种。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福宰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宰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滴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虎仔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虎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虎仔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

0: 庄邦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
1: 哦，
0: 现在就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庸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庸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庸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富仔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上去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3: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是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的很细致了。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3: 他放了，
0: 放了。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3: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音乐，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3: 我这是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0: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3: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谷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

0: 然后接到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师的时候就把朴真勋来演这个角色，嗯嗯，
1: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嗯，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1: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1: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福宰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福宰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3: 金福宰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给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跟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就拿这个盒带。他就继续拍，后来呢正好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那个学生何继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

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吒与我。
1: 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

0: 金凤南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那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艳。演不去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映的演员，就演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这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0: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你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1: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0: 今天跟金福仔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金福仔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1: 谢谢。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

0: 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河谷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复载。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复载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复载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复载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复载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复载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复载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复载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

0: 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儒士，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打击。

0: 尼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14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承诺。伊美6月18号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3: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3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3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4: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

0: 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1: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 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 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 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 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13号，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 2016年9月13号， 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3: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1公里。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 地面无人运输车伊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
4: 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做作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 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1: 近日，

0: 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1: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2: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1: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3: 蓝方目标完成，目标摧毁。
4: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0: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5: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在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山间道路湿滑陡峭，落石滑坡风险骤增。这名驴友报警求助，乐清消防部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体力严重透支且出现失温症状的驴友。救援人员立即用保温毯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在深山迷路。

0: 此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遇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0: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0: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5: It feel great. It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0: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

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0: 日，第二十届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在八项技术竞赛当中，笔记识别全部三个赛道的冠军均被中国斩获。三项竞赛挑战难度极高，涵盖跨百年历史笔记识别、历史手稿真伪鉴别等。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司法鉴定、身份核验等多个场景。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正式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12号晚，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此外，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51家景区点还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式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9月13号，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行，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多个会场出发，畅游101公里环城绿道。骑行路线串联济之光塔、滹沱河特大桥等城市地标，穿行滹沱河碧水绿廊，秋景与骑行身影交相辉映。近年来，石家庄依托环城绿道盘活生态资源，打造群众健身空间，把山水风光变为百姓运动乐园，推动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彰显城市体育活力。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
9: 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易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部。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

0: 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力量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了，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的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4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 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

0: 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工作人员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他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是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就在红海

0: 哎，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0: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的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2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0: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3: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 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

0: 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2: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的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3: 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

0: 那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多地依然被副热带高压所控制，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像今天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降雨减弱，四川盆地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中东部在晴朗的阳光之下气温明显比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很大，基本上是在15度以上。在欧洲西部地区也是晴朗居多，白天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在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的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早晚出门还需要多添衣。在北美洲也是暑热难消，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它的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40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中云转大雨，23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柏林阴转晴，14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0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6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1: 此刻应该有掌声。
2: 真的。
0: 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1: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3: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3: 好，祝福你们！
1: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3: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1: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3: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1: 还有再升级？哎，
3: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1: 这可能吗？
3: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镇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船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只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的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

0: 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嗯，
1: 很好，
2: 太棒了，
1: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0: 亮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1: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六六，
2: 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

0: 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1: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2: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0: 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0: 嗯，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2: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3: 对对，马头琴。
2: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3: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2: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2: 谢谢。

哦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哦！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2: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它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编织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一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四。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枸杞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2: 现在是两个，
4: 哇，三个，
2: 三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8: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7: 太酷了，太炫了！
2: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
1: 并
3: 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
0: 谢。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了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在哪里，日子糊涂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

0: 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1: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3: 啊，谢谢。

0: 去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
3: 啊，这个。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0: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4: 特别有感染力，
1: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0: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

0: 美之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雨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

0: 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1: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轹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1: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0: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 F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0: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8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8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0: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

0: 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1: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2: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3: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

0: 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刘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3: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

0: 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3: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1: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0: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2: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3: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4: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两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两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0: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7.37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4: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0: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2: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0: 第二道门槛

0: 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1: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2: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3: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0: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4: 自从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内对于加沙地带从此前呢以这种安全方面的管控来实现目标，到现在呢已经以所谓的赶尽杀绝来实现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本格威尔他的言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言论，而反映出的是从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对于自身利益的一种重新的评估，以及后续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极端的手段。
5: 在中东，人口、土地与安全从来彼此牵连，任何涉及人口去留的安排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地区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一项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设想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加沙人口去向的讨论，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0: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

0: 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1: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2: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叠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精力被多重热点分散，客观上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这样的激进举措创造了政治窗口。
2: 以色列其实不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3: 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延宕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0: 2025年2月4号，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4: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0: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

0: 把夷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1: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0: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
2: 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0: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2: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呢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0: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1: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0: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0: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1: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2: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沙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1: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3: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4: 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一场冲突本身。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既成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1: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

0: 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 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 每一站市爆发后未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2: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 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0: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

0: 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势。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说，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0: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芬贤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强加拿大与欧洲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 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

0: 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会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2: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纪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

0: 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搜救部门已确认事故位置，目前已有6人确认遇难，约119人生还，另有上百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客轮载有大约240人，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
1: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4: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

0: 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第20届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在8项技术竞赛当中，笔迹识别全部3个赛道的冠军均被中国斩获。3项竞赛挑战难度极高，涵盖跨百年历史笔迹识别、历史手稿真伪鉴别等。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司法鉴定、身份核验等多个场景。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式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新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13: 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0000年的晚更新史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古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14: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因为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12: 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易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

0: 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卜。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守，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

0: 物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嗯，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0: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到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4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工作人员付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4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3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他能打中1艘2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3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是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过去

0: 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0: 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的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两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十七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嗯，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2: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3: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0: 沙特能源部十一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的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2: 显然这一次的这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重组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多地依然被副热带高压所控制，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像今天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降雨减弱，四川盆地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中东部在晴朗的阳光之下气温明显比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很大，基本上是在15度以上。在欧洲西部地区也是晴朗居多，白天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在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的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早晚出门还需要多添衣。在北美洲也是暑热难消，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它的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40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

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中云转大雨，23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柏林阴转晴，14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0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6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一天内沙特对也门发动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表示，近期冲突已致双方伤亡数千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即将访问法国、英国，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美国媒体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特殊地位。
1: 新中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后天通航，平陆运河刷新多项世界纪录，通航准备就绪。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中国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10年锤炼，已打造出一支科技型实战保障水平的多能型部队。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 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 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4: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